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哈哈
2: 哈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找着你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 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
0: 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
2: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嗯、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4: 你猜咋的
2: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
1: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你的都不贵，过来看一下。

0: 我现在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不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

0: 哎呦，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1: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3: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3: 啊，
9: 是张局长啊！
10: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0: 市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10: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来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你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哎，好。哎，这死脑筋。哎。
1: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哎，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
1: 起来。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

0: 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重大气象中二级。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8: 哎呦，
2: 太好了。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嘿，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9: 真是
6: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快，抓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
0: 老
1: 话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加油！
1: 徐家才，
3: 赞成！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看不见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男
7: 子，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1: 是啊，
0: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1: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0: 是真的。
1: 我看不像。
0: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0: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
0: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0: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0: 真是太感谢了。
1: 等等啊，找钱给你
0: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哎、
1: 要找。
0: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哎、
1: 怎么能够不找？
0: 哎呀，
1: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0: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0: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0: 假的，
1: 这是真
0: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0: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0: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0: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0: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哎呀，
1: 那我问你，

0: 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呦
0: ，火车要开了！哎呀，慢呐，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1: 对呀，赶紧跑，快快快跑！哎呀，快跑！
0: 快，
1: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
1: 我跑后，我跑，
0: 快！
1: 哎呀，快！哎，不行，
0: 又怎么了？哎呀，
1: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先要开了，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快！哎
0: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我说这
1: 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4: 到，
2: 小勺
5: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7: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5: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5: 我搅，
7: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5: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9: 开个玩笑了。
6: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5: 干什么？
6: 请坐。
5: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9: 扇风。
5: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5: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5: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9: 拜个年。
6: 好，
5: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6: 山山恶恶细细细。喂，
10: 喂，
6: 一年没用停机了。
5: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9: 什么内容？
5: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9: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5: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9: 锵锵锵
5: 锵锵啊！
9: 30秒，
5: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5: 好，班长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7: 是。
6: 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0: 班长啊，
1: 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2: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3: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4: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王
5: 到，
4: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5: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6: 等，
4: 你来。
6: 是。
4: 准备起身。
6: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喝。
6: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0: 哎，没毛病。
6: 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喂，谁呀？是爷爷吗？啊，真是爷爷呀！爷爷呀！
0: 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6: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7: 你打了，你打了。
8: 你不打我打。
7: 喂，
4: 老豆啊。
8: 老豆是什么呀？
7: 就是爸爸呀。
9: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7: 哦，磕也看不见啊。
9: 家里怎么样啊？
7: 啊？好。
9: 对。行。哎呀！哎呀，
8: 时间到！
9: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7: 你们怎么不笑啊？
8: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7: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
10: 哇塞，
8: 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8: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6: 时间到
0: 啊！别难过啊！
8: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班长，你来打，你来打。
0: 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5: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5: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5: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心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七、六、五、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啊？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
1: 字？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就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都管不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0: 苏里苏苏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0: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0: 卡斯的。
1: 哦，贵姓？
0: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0: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0: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0: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0: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0: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1: 老实，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老板
1: 啊，
0: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0: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0: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
1: 啊。
0: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稀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0: 一千，
1: 嫌少了
0: 啊？
1: 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喜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5: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8: 张大嘴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5: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9: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5: 写信，
9: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我算干什么吃的呢？所以啊，就愿意去也不能去。张作霖一看也没办法了，他在新民府住了五天，哎，这五天过得挺快活，陪着娘啊谈谈话，陪着媳妇谈谈心，歇恨歇恨孩子，这是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到六天头上得返回奉天呐，掉着眼泪跟家眷告辞，张作霖领着人回到奉天师长的府邸。哎呦，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处理呢。他先到赵尔巽大帅那儿消了驾，处理处理这些公务，忙活了那么几天，没事儿可干呢。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打算回家乡去祭祖，按娘吩咐的那样去拜会恩人。就这样，在赵尔巽面前又请了一个月的假，宅即日起身，要离开奉天走一个月，那时间也不算短呢。家里的事情他得安排安排。首先，他召集了一次庞大的会议，是当官的这些铁哥们儿全到了。这师长的会客厅里座无虚席，张作霖这一进来，张世飞还喊了一声：“立正！”咵，全站起来了。张作霖笑着一摆手：“坐坐坐坐坐，少他妈来这套！那些官场的俗套子，我老张最反对。坐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在前边坐下，往左看看，右瞅瞅，呵，一瞅手下这些将领，有满襟一个花的，有俩杠仨花的，最小的是俩杠一个花，身上都穿着崭新的陆军服装，头上都戴着白缨帽，一个个佩剑悬枪，好不威风。张作霖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嗯，马八的不错。哎，我说各位，你们想到有今天没有？
1: 报告师长，没有。
0: 我们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们沾了您的光了。
1: 是啊，
0: 要不是跟张师长，哪有今天呢？张作霖一摆手：“别捧我老张，捧得过分啊！捧得越高，可摔得越疼。其实说句实话，还靠你们自己。哎，咱们众人一票心，黄土才变成金，对不对？光他妈我一个花，没你们这些叶配着，也没人喜欢，也没有今天。我老张是最重义气的人。”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恩。咱哥们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过呢，我这个临走以前有点心里话，我得留下。说的对不对，大家包涵。咱们现在扒了贼皮，换上了军装，由打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正规军。我张作霖小名也是27师的中将师长。你们他妈八子什么官也都有了，对不对？你们可千万记住啊，对待手下的弟兄千万要知疼知热。就像我刚才说那样，我他妈是花，你们也是花。你们也许是小花狗尾巴花，你们也得有绿叶配着。那兵和你们手下的人就是那绿叶，对待他们好，他们才能捧你；对待他们不好，就他妈把拆你们的台，你们懂吗？哎，我宣布，按月正常观饷，如果有人在这里头耍把戏，克扣军饷，体罚士兵，打骂士兵，虐待弟兄，要叫我老张知道，我他妈可翻脸不认人。

0: 你们听见了吗？咱们交情归交情，事儿归事儿。到事情头上，我想保护你，恐怕也保护不了。因为咱们现在是军人，军人得以服从为天职，你们懂吗？得，我们明白。哎，好。其实你们呢，要讲道理，比我老张讲的还透。他往两边看看，上锤手是大哥孙烈臣，下锤手是副师长汤二虎，旁边坐着张世飞、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等等都在坐。他用手一指张世飞，哎，老八，我上回宣布你他妈是什么官来的？
1: 报告师长，我是副官处的处长。
0: 嘿，妈德行，你也弄了满金一个豆啊。
1: 我是非老八，
0: 我要去祭祖拜会恩人，一个月不在奉天，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说谁给你起的名叫张是非，绰号叫是非张呢？你是没事找事儿。我可告诉你啊，也算警告你，在我不在奉天的时候，你要给我惹娄子找事情，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你懂吗？
1: 哎，我说哥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也是奔40走的人了，不是小孩啊，您何必当众羞臊我呢？我一定听话就得了。
0: 哎，这就对了。哎，二虎，对，你他妈的也是满金一个花，你是我的副师长啊。我不在的时候由你主持全面工作，我你可千万留神注意，你的火爆子脾气是沾火就着，有人讲话你是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挺大脑瓜子里都是空的，遇上什么事儿要动动脑筋，懂吗？
1: 我明白。
0: 好，张作霖挨个的都嘱咐了一遍，交代好了，又向大帅赵尔巽请假。赵尔巽马上提笔批准。那位说那个假也太好请了，两方面的原因：一，现在不打仗，军队里头没什么战士，闲着也是闲着；第二，现在赵尔巽惹不起张作霖，那是一头虎，手里头有10000支枪杆子，那是实力派呀，把这红胡子给惹翻了，他这大帅也活不了啊。另外赵尔巽也看出来，我这个位置也不会长久了，今天在这儿，明天不定上哪儿去呢，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你乐意请假就请呗，那算个什么呢？乐得送个人情。所以张作霖翟良辰挑吉日，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刘小春，还有一个排的卫兵，起身赶奔海城。据现在很多老人的回忆录记载了很多传闻，像张作霖呢回到高坎，张作霖回到海城，哎，等等等，传说那多了，那咱不必细说了。总之呢，张作霖到青马坎三界沟给杜老盼干爹烧了纸，又到高坎镇看了老干爹常泽春，就是那豆腐酱，把常老爷子接回奉天享福，又看望了老干娘，什么邢宝田、邢丽亭啊，和邢丽亭就那剃头匠，一看张作霖这一回回来好不威风，高头骏马陪着将校你的斗篷，带着佩剑前呼后拥的，邢丽亭吓得不敢靠边了。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咣咣怼了邢丽萍两拳头。
1: 大哥，不认得我老张了。
0: 嘿，兄弟，你这么大官儿，我。

0: 跟你也不敢交了。我是个耍手艺卖腕子的剃头匠。
1: 哎，别扯这个啊！我的出身敲竹扇马，我还不如你呢，这算他妈什么呢？跟着我干得了。
0: 我也不会别的，哎，我叫你会你就会，给我当个副官吧。副官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管是什么玩意儿？到月给你观想吃香的喝辣的就得了，把我老伯爷接到奉天去。一句话把老邢家爷俩也带走了。安下张作霖这些细节咱不细说，翻回头说奉天。你看张作霖最不放心的是张世飞，结果这事儿就在张世飞身上演起来的，真是个是非账。那个副官处啊，等于虚设，他这个处长无所事事，到月观想，每一天是花天酒地。这张世飞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也是闲极难忍呢、呆得无聊。在奉天这些日子差不离的地方他也逛到了，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二虎来了。哎，看看这大脑袋去吧，我们俩多日子没聊天了。坐了一辆马车赶奔苏家屯看望二虎。那位说怎么还跑苏家屯去了啊？张作霖那是一个师啊，手下四个旅，能都挤到奉天城吗？分别在寺外驻扎。53旅旅长叫汤二虎，他又是副师长又兼任旅长，他的军队驻扎在苏家屯，所以张世飞看他得上苏家屯来。简短接说，俩人见面了。哎呦，把汤二虎乐的用拳头咣咣直捶张世飞的肩膀。我你怎么今儿跑到我这儿来了？你看弟兄们，一天不见就像掉了魂了似的，这两天我做梦我都想你。哎呀，可不容易抽点时间来看你来了，来来来，多住几天，哥俩好好聊聊。要不这个张世飞呢，谈话都里勾外连，在喝酒谈心的时候他说了，我说二虎啊，不怪咱们师长说你四肢发达大脑贫乏，你他妈什么也不是，你这副师长当的太窝囊了。我怎么窝囊了？你把话说清楚。哎，你看人家54旅的旅长孙烈臣，人家多会干呢，54旅驻扎在奉天城里，那多美呀，旅部也在那，人家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迎来送往，那外唠比你多的多呀。你可好，跑到偏邦塞外来，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这叫什么地方？哎，你可是清官骑瘦马呀，同样都是旅长，你可赶不上人家。另外你还副师长，还主持全面工作呢，屁，你主持什么了？左林走了以后，全是孙烈臣张作相主宰全局，你无非是个他妈个牌位，挺大脑瓜子，你也不合计合计，觉着自个儿不错的，呸，我都替你冤得慌。唐二虎平常不想这些事儿，叫张志飞这一说，他吧嗒吧嗒滋味儿，妈觉着不得味，气得他把酒杯放下。嗯，妈的嘞，是这么回事儿？那孙烈臣那多滑呀，张作相够多机灵啊，我唐玉林怎么敢跟他们比呀？哎，他们主持工作就主持，我乐得省心。你少他妈在我跟前挑拨离间！那来了来了。你看咱弟兄比别人都近，无话不谈，怎么还弄个挑拨离间？这要传到作霖耳朵里去，作霖非骂我不可。我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说你想奉天不？怎么不想？那你不行，到奉天溜达溜达去。你看我张世飞虽然赶不上你小小的副官处

0: 我才享福呢，爱上哪儿上哪儿，溜达的不爱溜达了。你说你眼馋不？你要有这个兴致，我陪着你逛逛奉天城。敢去不？那我去了，旅里的这些事儿呢，还有个屁事儿啊！那虎歪人家我还不知情吗？现在也不打仗，有什么事儿，交给副旅长主持，跟我去玩玩去。
1: 好，妈说走咱就走。
0: 您说这个土匪的底子，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惯了，那旅里的那么多事儿撂下不管了。叫副旅长处理，他跟张志飞全穿上便衣儿，连一个保镖都没带，坐上马车逛奉天去了。哎呦，到了奉天呢，住到九州大旅社，中西两餐，跳舞他们是不会跳，逛窑子，听戏，坐茶楼。每天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啊！玩了五六天，还真挺开心。一算计这日子，张作霖回来还早呢，还能玩几天。这天他俩步行没坐车，正好溜达到奉天城的马路弯儿。张世飞不走了，哎，站住站住，什么事儿？我说你看这地方眼熟不？唐二虎把眼睛揉一揉，
1: 眼熟。
0: 我前面那个水泥高墙还拉的电网，好像小日本子的宪兵队那个监狱。
2: 对呀，
0: 想当年你还记得不？张作霖缺少枪支弹药。是小川给他帮的忙，开了个条子上奉天来买枪。我跟张作相来的，住到大河旅馆，结果被他妈警察局的黑狗子，这小子警长叫李子玉，让他给查出毛病来了，
2: 好像没把我打死，
0: 眼睛都要给我打冒了，然后报告日本人，把我就塞到这水泥墙里边了。光热汤过了多少回呀，我的个妈，要不是张作霖舍命相救，咱们弟兄哪有今天呢？想起这往事的知恩要报，得感谢张作霖，人家是咱的恩人，有仇的要定斩不饶。他妈，我听说这李子玉这小子还给小日本干事呢，现在还当了也不什么处长了，妈活得还挺好。我说这仇咱能不报吗？唐二虎一拨了脑袋，
1: 妈按理说得报仇，
0: 不过你别忘了，他给日本人干事儿，听说他现在是日本什么满铁什么警务处的处长啊。妈要收着他，小日本子不能答应。那老三临走前交代的清楚，谁要惹娄子给他找麻烦，回来他小眼一瞪，那可要算账的。哎呀，我二虎啊，我你那威风都跑他妈哪儿去了？你怎么越活越胆小了？他妈小小个李子玉黑狗子你都不敢动他，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呢？咱们做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还要达到目的，让日本子还没有察觉，还找不着借口，那才行呢，
1: 是吗？老八，那你鬼点子最多，你说说有什么好主意？
0: 我打算想办法把李子玉勾出来，勾到北陵去。到北陵啊，弄点红矾塞他嘴里，把这兔崽子毒死。那他得罪的仇人多了，你知谁毒的？日本人怎么会想到咱们头上呢？
1: 哎，这招不错呀。那怎么能把他勾出来呢？
0: 别着急啊，你同意，咱们坐在心里都有数。然后咱们第二步就下手。书说简短，他俩不溜到奉天了，就想报仇啊。找这个李子玉的电话号码也找着了， 挂了几次电话，李子玉本人没接，是他手下一个秘书接的。盘根问底就问什么事儿，你是谁，为什么找我们处长，为什么约会他，俩人没词儿了。怎么的，李子玉不出来。二虎一看，算了，何必浪费时间呢，当到活几天就活几天吧，日后有机会再收拾他。不不，张志飞说那可不行，我这人认死门，这回不把他收拾了，我早晚就没这机会了。怎么办？哎，您说巧不巧，他俩在马路弯正闲逛悠的时候，一筹莫展的时候，对面来辆车，这辆车挺漂亮，在他们面前闪过。他往车里一看呢，田小芳。哟，这大姑娘从哪儿来呀、一打招呼车站住了，车门打开，田小凤笑呵呵下来了。哎，在田小凤后头跟着个孩子，俩人一看是谁呀，张学良。田小凤领着张学良，这二虎就问，妹子，哪阵香风把你刮到凤天来了呀。小凤也纳闷了，我二位你们穿着便衣在这儿溜达什么。哎，背着老三不知道，出来散散心。麦子，我相信你不能告发吧，哟，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什么事儿我都能跟我三哥说。哎，好妹子，谢谢你。妹妹，你这干什么去？哎呀，别提了，三嫂病体沉重，一天不如一天。哎呀，孙百利孙处长也挠了头了，给开了个方子，少一味药。我这是替他呀来抓药来，带着学良一起来的，给学良再扯点布。另外这个孩子闹着吵着要到凤田来溜达溜达，这不是刚到马路弯就碰上你们了吗？
1: 是啊，
0: 这一说弟妹病体不轻，可不是吗？张志飞狡猾的一笑，妹子，我说这回你有希望了，你不在这等着排号呢吗？原来的时候没有希望，现在有门了。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再说。好好，我不说我不说。药抓着没？没有啊，准备回去到城里抓药。人家都说天福堂药铺最大，药也最全。哎，妹子，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你得帮帮忙。什么事儿你们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
1: 是这么回事。
0: 那田小凤也不是个善茬子，正待着无极六兽好难受，你一听收拾汉奸李子玉，他也来了兴趣的。那我怎么能帮忙呢？妹子，女人好办事儿啊，像我们这黑的脑袋都不行啊。你要勾引李子玉，肯定能把他勾出来，然后给他灌红矾，咱好报仇雪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世飞、汤二虎一心要惩办汉奸黑狗子李子玉，报当年受辱之仇，但是呢，苦无良策。正在这时候，帮忙的来了。谁呀？田小凤。原来田小凤带着张学良，一是到凤田来散散心，主要的给夫人赵氏，就是张作霖的媳妇，来抓药。不巧不成书，在街头和张世飞相遇，两人说明了经过和打算。田小凤把大腿一拍，妥，这个忙我帮定了。原来现在田小凤啊不甘寂寞呀，待的是无极六兽好难受。 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现在无所事事，一日三餐吃饱了就倒着，要不就看看闲书，他实在受不了啊，要不怎么上奉天来溜达呢？另外田小凤性如烈火，是杀人不眨眼，嫉恶如仇，一凭李子玉的所作所为，把恨得牙根都痒痒。所以张志飞这一说，他双手赞成。张志飞自然高兴了。那么怎么收拾这个李子玉？要对症下药。张志飞把大牙一呲，我说妹子，据我所知，李子玉这个小子是个花中魔鬼，色中的魔王，专在女孩身上下功夫啊！哎，咱们就投其所好。妹子，别看你三十多了，小模样还拿得出手，就利用你的花容月貌，就凭你的姿色，就把李子玉给勾引住。一旦把他引出警务处，带到北陵，咱们就怎么怎么怎么。你看怎么样？这主意还真是不错呀。那就这么办。那么书说简短呢，说起来容易，做着难呢。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是儿戏啊。他们经过三四天的筹备，内查外调，掌握了许许多多的情况，这才把计划付诸实施。原来这个李子玉专门迷恋女人，现在其他的女人他玩够了，新从日本大阪来了个日本美女，此人的名字叫青椒辣子，另外他还有个姐姐叫南间丸子，在前套书咱都说过，不必细说了。哎，这青椒辣子长得漂亮，那是日本有名的歌妓。这李子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不惜重金想要接触这青椒辣子，可直到现在也没到手。他正为这事儿烧心呢，都这情况让田小凤他们掌握了。田小凤就以青椒辣子女仆的身份要会见李子玉，给他打了三次电话。后来啊，李子玉真接着了。喂，你是哪一位啊？我姓周啊，我叫周妞。
1: 哦，我不认识你啊，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0: 您是李处长吗？另外我跟您说件事情，青椒辣子小姐你熟悉吗？
1: 你说什么？
0: 青椒辣子小姐你熟悉吗？
1: 当然熟悉。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的女仆。前天您是不是给他挂过电话？
1: 是啊。他怎么说？
0: 青椒辣子小姐表示对您的心他非常感谢，因此决定今晚6点在北陵不见不散，要跟你会一会儿。
1: 哎呀，真的谢天谢地，
0: 李子玉都乐懵了。哎，赶紧把工作处理处理，等待黄金一刻。5点车来接他来了，赶车的老板就是张世飞，车里边坐的就是田小凤。
1: 唐二虎
0: 在北陵园门口的边上在那等着，等李子玉穿着一身便装开门上了车，一看哟，一瞅车里边坐着个端庄华丽的女人，虽然年岁不太小了，但是风韵犹存呢。
2: 这人也不错呀。
0: 他嬉皮笑脸挨着田小凤坐下，这就磨磨蹭蹭动手动脚，还从怀里头拿出一沓钱来，都是日本金票，塞给田小凤。田小凤自然也就逢场作戏，告诉他青椒辣子姑娘准时在北陵等你，走吧。
2: 我啪，
0: 马车一掉头是直奔北陵啊， 那会儿的北陵那太肃静了，尤其到晚六点的时候人迹罕见，两旁都是庄稼地，尤其北陵那是皇帝的陵寝，到处是松树和柏树，嘛人到了这济宁沟都冒凉气儿，蛤蟆根都发炸。李子玉透过玻璃窗往前看了看，我说青椒辣子姑娘在哪？不远了，就在前边，在石头牌楼的后边。说话之间这车就到了，人人咯噔，张世飞把马车带住了，一片腿从马车上跳下来拉门，他进了后车厢了，挨着李子玉坐下了。李子玉一看妈不认得，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个臭赶车的怎么跑里边坐着来了？呸！张世飞把头上顶的破帽子甩掉了，菩萨一把脸往前探探身子，姓李的，把你那母狗眼儿翻开好好看看爷，认得我不？
5: 你
0: 想起来没？张世飞，你他妈小子干的坏事太多了，你把爷爷忘了吧？记得几年前不？爷爷领着人住进大河旅馆，给我们保险队来买枪支弹药，啊，就是你小子给冒的坏水给告的密，把爷爷我送进日本宪兵队，飞行拷打，好悬没把我眼给打瞎了，有这事儿没？你再睁开母狗眼看看，我这左眼角还有个疤子呢，这就是你给我留的记号。你小子他妈也特损点儿的，你就忘了中国那句古话，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腿，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这话你记得不？
5: 这
0: 李子玉没带着家伙呀，哎呀，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怎么办？他打算从田小凤这边冲下车去，他不知道田小凤那是女中的魁首，伸出手来把他的腕子跟脖子就给掐住了，黑乎乎的枪嘴就顶在肋叉子上，动一动我崩了你。
5: 你是谁？
0: 我是谁呀？实话告诉你，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那是我三哥，我是他的干妹子，天庄台的田小凤。张世飞那头也报名了，你八爷爷张世飞。来人！他冲石牌楼那边一喊，唐二虎早就做好准备了，来呀！唐二虎三步两步来到马车前边，把门一拉也钻进来了，仨人收拾一个呀，这小子拉裤子里，往日的威风一扫耳光，光说拜年的话了，爷爷饶命，奶奶饶命，爷爷饶命，奶奶饶命。田小凤抡起巴掌乒啪给他俩嘴巴子，我说你给我们配对来了，什么爷爷奶奶的，嗯，我打死你，打掉你的牙，您说能善揍吗？把这小子打的小狗叫啊。后来唐二虎按着计划把一包红矾塞他嘴里去了，怕他不吃给他戴上嚼子，脑袋上还套个面袋子，拿绳给勒上了。5分钟之后这小子七窍流血，是绝气身亡，那还不死。三个人长出了一口气，唐二虎还准备了一铁桶汽油，把车上喷好了给点着了，那牲口能受得了？一看车着了，撂蹶子跑，爱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吧，仨人不管了。那位说车哪来的？张志飞、唐二虎事先租借来的。

0: 有的是钱，那算个什么呢？后果怎么地，他们不去考虑，爱怎么地怎么地。总而言之，觉着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秘密，你日本人也好，警务处也好，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就查在头上，我们也不怕。这祸可惹大了。咱们说说简短，警务处找这位处长找不着了，三天之后有人报案，在北陵的东北角发现一辆被烧毁的车，牲口跑到十里河一带去了，也被人找回来了。后来发现车里头有一具烧胡椒的尸体，经过法医的检查是中毒而亡，浑身都是伤痕，证明有人报复。什么人报复的不得而知。日本宪兵队也派出不少便衣追查此案。那说怎么追查咱先不提，话分两头说，汤二虎、张世飞、田小凤办完之后，三个人也泄了气儿了。汤二虎说，我可说明白啊，我们老三回海城祭祖去了，可没在家呀，那回来知道咱干这事儿，非跟咱瞪眼睛不可呀，干脆咱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归各的庙吧。汤二虎回了苏家屯，张志飞回了副官处。那么田小凤呢，人有事儿啊，给夫人抓药来了。就这么的到了城里中街最大的药铺显春堂，给赵夫人抓药。因为他耽搁的时间挺长，好几天没回新民了，他带着一个贴身的女兵，让这女兵啊先回新民给报个信儿，说一半天就回去。这女兵走了，把薛良留下了。田小凤就领着张学良到显春堂，药方往上一递，人家这个药铺什么药都有，你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把药抓好了，钱汇了，田小凤把药揣到怀里头。学良啊，走，咱走。学良啊，学良，小溜子，溜子。再一回头，张学良是踪迹不见。那城里中街本来就这，这药铺也大，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人们都瞪眼看着田小凤，不知道他咋呼什么。有人听明白了，说孩子丢了。这田小凤都没魂了，都模样也变了。学良，你在哪？学良，从药铺里头找到外头。那街上车水马龙，到哪里去找？田小凤就像发了疯了似的，从东头找到西头，从南街找到北街，恭候街大马路大就转开了，嗓子也喊哑了，也没找着这个张学良。哎呦呦呦呦呦呦，可坏了。田小凤心说，我见着我三嫂，我怎么交代？我见着老夫人，我怎么说？将来见着我三哥张作霖，我怎么解释？我不是个人呢，我呀，我把孩子瞪眼给看丢了，那是老张家的命根子，我对不起人呢，我呀。哎，这田小凤的心呢，哭嚓哭嚓哭嚓就开了锅。七窍都生烟了，找了三小时没找着，最后田小凤没办法了，这才找到五十四旅的旅部来见孙烈臣。孙烈臣是旅长啊。等孙烈臣见着田小凤之后，也深感意外。妹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1: 大哥，一言难尽，学良丢了。
0: 啊，怎么丢的？田小凤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孙烈臣也感觉到问题之严重啊。那本来就是咱们家的孩子丢了，能不着急吗？何况张作霖的孩子又从田小凤的手上

0: 能丢的，这玩意儿不能不深思。是这孩子贪玩跑丢的，还是被人拐骗走了，或者被人家绑票给绑起来，这都不得而知啊。这几种可能都存在。但孙烈臣经验丰富，一方面安慰田小凤，一方面派下人去了，城里城外一笔戒严给我找，有权利。当时把奉天城就给封锁起来，大小路口全部戒严。不知道的还寻思战争爆发了呢，这怎么回事？这路搜，搜了个底儿朝上，搜了12个小时，没信儿。田小凤可失望了，人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不好想什么，什么吓人想什么。田小凤心说，不用问，薛良啊是凶多吉少啊，一定是我三哥张作霖得罪仇人了，让仇人给惦记上了，利用这机会把薛良给整走了。这，哎呀呀呀呀！田小凤也明白，过去他也绑过票，那票要到了手里，那个折磨呀，那叫受不了啊。莫非老天公平，这叫一环一报吗？不管怎么地，活着要找回人来，死了要找回尸首来，反正我也不活了，我陪着薛良，我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没找着怎么办呢？解除戒严吧。哎呀，孙烈臣也挠了脑袋了。妹子，你也别着急，还要头脑保持冷静啊。我估摸着，这孩子是被人拐走了。他10岁了，他不是不明白事儿。也许是武力劫持，这孩子不跟着去不行。但无论如何，咱们现在还要保守秘密。不能让老夫人和夫人知道啊！我那弟妹的病就那么重，要得知这个信儿，一着急就保不住这条性命了，老太太就得活活急死了。啊，妹子，我想尽一切办法。大哥，你还有什么好主意？这，哎，妹子，要办这种事儿。除非胡老嘎，除了他老人家之外，谁也没这能耐。想当初，你三哥张作霖和我遇上为难的事儿，都是胡老嘎给解的围，请他老人家出头给帮帮忙吧。那好吧，那孙烈臣现在是一旅之长，张作霖不在，代替张作霖主持军务，实在难以脱身呢。怎么办呢？只好派出总教官蔡平本4名卫兵陪着田小凤骑快马赶奔孙家寨去请胡老嘎。哎呀，胡老嘎今年77了，现在老头享福了，老伴儿也没了，剩他一个人，现在是家成业就啊，银号里有存款，家里的青堂瓦舍使奴换辈，老头挺会安排，天天净吃大补的药，别看80来岁的人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走道还倍儿溜啊，一般的年轻人还撵不上他。书说简短，相见之下，胡老嘎也深感意外，小芳，你怎么来了？田小凤哭通给胡老嘎跪下了。大叔，我惹了祸了，我来求你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这样别这样。哎呀，我这心都掉了都，出什么事儿？这么回事。胡老嘎一听，坐在椅子上也傻眼了。孩子丢了几天了？算今天6天了。6天了， 奉天城里城外都找了，找到了，刨地三尺是踪迹皆无。
1: 要这么说，这孩子离开奉天了，
0: 背不住在四乡。
1: 我这么分析着，
0: 孩子不会有事儿。他就跟张作霖有什么仇，不能拿十岁的孩子出气。也许通过这个孩子做人质，他有什么要求，讲什么条件。
1: 小芳啊，你可别着急啊，
0: 就即使这孩子真就找不回来，你也不能有个三长两短，不要想别的。你三哥张作霖那是个好人呐，最体谅人不过呀，他绝不能怪罪你，连个不字都不能说。你要出了意外，可对不起你三哥了啊！现在咱们同心协力找孩子，你不没事吗？你先别走，容我呀出去转一圈，你就在家里头听我的信儿。老人家，我可就拜托了，一切一切的希望全都寄托到您身上。
1: 也别这么说，试试看吧，我可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总之，我跟作霖什么关系？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不分彼此。那学良就等于我孙子一样，学良丢了也像我的心没了似的，我要全力以赴啊。
0: 就这样，胡老嘎带了点钱，他糟了，哪儿去了？胡老嘎手眼通天呢，脑子里清清楚楚，奉天省村庄镇店，脑子里有一幅地图，哪有贼窝子，哪有团练，哪有不三不四的人，凡是稍微有点名气的，他是了如指掌啊。别看老头现在洗手不干了，在家享福，但是他的朋友仍然不断呢。他围着饶阳河、马家沟、兴隆店这一带，他就转悠开，
1: 结果到处碰壁，烟空细渺。这老头也转悠出来三四天呢，
0: 一点信儿都没有。胡老嘎一想，莫非拐孩子的人是外地的，把学良拐到关里去了，或者带到国外去了，能那么严重吗？哎呀，我见着小凤，我怎么解释？这，哟！胡老嘎眼睛一亮，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对呀。我遇上这个难题，何不去问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召开，珲春市哈德门乡深挖山水生态与民俗资源，打造农家乐、露营基地等多元休闲场景，激活乡村旅游发展活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移交有关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0: 责，当好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改革破题、开放破局，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推动吉林发展行稳致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把握好责任在谁、因何追责、追到何时、谁来追责等关键要点，对各类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应查尽查，失职追责，以铁的执行维护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线。会议强调，前不久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向我省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我们要从中受到警醒，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守住守牢底线，从严从实推进追责问责，对重大事故隐患逐一溯源，对企业单位及主要负责人落实一案双罚，深挖彻查背后的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行为，相关地区要四不放过抓整改，确保问题隐患全部清零，其他地区要把这些问题当作事故而不是故事，举一反三排查整治，要健全机制，实现长效治理，细化四方责任和三管三必须，压实企业实际控制人责任，让每个职工都当好自己岗位安全第一责任人，加强和改进执法检查，发现问题隐患盯住整改，不改到位绝不罢休，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光说不练当二传手，要经常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形成工作具体抓、抓具体、一抓到底的良好习惯。会议指出，落实好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密切关注今年洪涝灾害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及时精准落实救助帮扶措施，各级农办、农业农村部门要定期通报进展，分析问题，推动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组织部门要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纪检监察机关要担负起监管责任，持续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管得再严一些，抓得再细一些，让每一项帮扶措施都有效落实，每一笔帮扶资金都真正惠及农民群众。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抓实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统筹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风光正好，近郊乡村游热度持续攀升，珲春市哈德门乡深挖山水生态与民俗资源，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文旅业态，打造农家乐、露营基地等多元休闲场景，激活乡村旅游发展活力。哈德门乡马迪达村既以山而川，立足乡村休闲度假定位，建设了特色餐厅、民俗民宿，并配套了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基地在承接露营、研学的基础上，持续谋划文旅新项目，融入朝鲜族民俗元素，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 咱们每天能接待20到30人的游客， 我们会推出

0: 特色朝鲜族服饰、女排，以及打造真人 CS、儿童游玩中心和文创中心，以及水上乐园、卡丁车这些娱乐活动设施。
1: 在哈德门乡河山村，由旧校舍改造而成的有山露营基地独具特色。基地盘活原河山小学闲置资源，全力打造水上乐园、太空舱民宿、人工瀑布等多元场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2: 玩的挺开心的，吃的也挺好，大家都开开心心，心情美美的，以后还会来的。
3: 有山露营呢，是在原来河山小学的原址建的，然后小学呢，我们也是给恢复成了30年前的样子。满院呢是丰富的朝鲜族的文化气息，后面还有大棚，大棚里面种植了很多蔬菜，给这个游客提供免费采摘。
1: 接下来哈德门乡将持续引导各村经营主体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深挖民俗文化内涵，不断优化配套服务，擦亮近郊乡村旅游名片，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诊室里医疗器械低鸣，病房内细致轻声问询，消毒水、中草药的气味里是珲春医务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扎根临床，广大医师以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底色，扛起守护珲春群众健康的重任。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我们走进临床一线，透过两位从业20余年医者的真实工作场景，窥见全市卫健队伍的使命担当。在珲春市中医医院骨伤科诊疗室，主任全格正在开展诊疗，指尖细致触诊患者痛点，结合望闻问切、辨证评估患者病症，对症施以针灸、理疗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并交代居家养护、功能锻炼要点，缓解患者焦虑情绪。从业以来，他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优先选用经济适宜的诊疗方案，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保持零医患纠纷、零服务投诉。
4: 今后我将继续传承岐黄骨伤精髓，力主中医特色、精进艺术、潜心服务，让更多的患者免受手术之苦，安心康复。在医师节到来之际，祝愿所有的医务同仁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初心不改，一路顺遂。
1: 珲春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里，副主任医师经历正在开展晨间查房，他手持病历本，俯身来到病床边，细致查看产妇身体恢复状况，耐心叮嘱产后康复、母乳喂养等相关注意事项。
5: 医师节对于我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20多年妇产科的行医经历，见证了无数新生命的降生，也陪伴无数女性战胜了病痛。未来我会继续坚守临床一线，用心恪守女性的健康，不辜负广大患者的信任。
1: 从急诊急救、专科诊疗到基层巡诊、健康科普、文明城市创建，处处都有医务工作者忙碌奔走的身影。一袭白衣，一生使命，期盼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坚守医者初心，精进业务本领，厚植为民情怀，为健康珲春建设、守护边境群众生命健康不懈奋斗。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6: 8月19号恰逢浪漫七夕佳节，众多新人特意选择在寓意浪漫的传统节日办理结婚登记，以满满的仪式感定格美好瞬间，携手开启崭新的婚姻生活。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大厅内氛围温馨浪漫，新人们精心整理仪容，认真核对登记材料，在耐心引导下有序完成填表、审核、宣誓、颁证等全部流程。拿到红彤彤的结婚证后，新人们纷纷合影留念，记录专属七夕的浪漫与幸福，定格人生重要的美好时刻。
7: 七夕登记量比平日明显上涨，我们优化流程，预约和现场办理相结合，全力保障新人顺利领证，也希望新人们珍惜婚姻，承担起家庭责任。
6: 近日，马川子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称有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野生幼獐鹿被困在房屋与围墙夹缝中。民警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疏散群众，将幼獐鹿成功救出，并及时移交至林业保护部门。目前

0: 前，右张璐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痊愈后将放归山林。一至七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吴老岗受田小凤的委托找张学良，3天没找着，老头有点发傻呀，仗着年纪大，经验丰富，不管怎么着急，方寸不乱。老头冷静的想起一个人来，对，我怎么不找着他呢？对，就这么办。那边说他找谁呀？他有个好朋友，此人姓严呢，叫严宝山，人送绰号严铁嘴，是个算卦的。哎呦，方圆百八十里都知道严铁嘴那是活神仙，摇卦摇的才准呢。我就找找他去，算一卦，看看这孩子是吉还是凶。也慢说，咱说的是过去的书，就是现在那个信迷信的，那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尤其遇上这种事儿，有病乱投医。那胡老嘎那个年纪相信这个，那太不奇怪了。就这么的，他抱着一线希望赶奔兴隆殿。其实兴隆殿他来过一回，就在严铁嘴他们家越门而过的，现在想起来了，他学回头来又2次来到兴隆殿。等到了老严家，严铁嘴家成业就啊，就凭着这张嘴，就这挂盒，数十年家成业就，好地几百亩，在兴隆殿那也是守护，四合套的大院套，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带影壁墙的，太漂亮了。他跟胡老嘎交情不薄。等胡老嘎来了，一见着严铁嘴儿，严铁嘴儿乐了，哎呦，老哥哥，哪阵香风把您刮这儿来了，这么得闲。兄弟，咱闲话甭提，我来求你来了。怎么是用钱呢，还是用人？不不，都不是，我求你给我算个灵卦。哦，出什么事儿你甭问，你先甭问，都说你挂零，我不张嘴，我看你能算出来吗？哎呀，我老哥哥，您怎么还信这套？哎，咱哥俩无话不谈呢，你得交交底呀，究竟是为点什么？兄弟，有个孩子丢了，到今天算来10来天了，阴空心秒。这孩子可至关重要，丢不得呀。真要是孩子保不住命了，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兄弟，你积积德，你好好给算算，这孩子落到哪一方了，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如果你这卦算灵验了，或者是能把孩子找回来，必有重谢呀。我把我的家产拿出一半的报答兄弟。老哥哥，严重了，严重了，咱哥们还过得着这个吗？我一定尽力帮忙。你先摇一卦吧。书说简短，摇了一卦， 烟铁嘴里着胡须看看，这卦叫火天大有，是好卦，胸里边带着吉。老哥，我敢担保这孩子还活着，虽然担点风险，与性命无关，是吗？你算准了，准了，我拿人头担保，没事儿。那你再给看看，这孩子落到什么人手里了？
4: 我看看啊，这个盐铁嘴这个嘴里嘚吧嘚嘚吧嘚嘚吧的什么玩意儿？胡老嘎没听清，能有五分钟之后。
3: 哎呀，这事儿真巧了，这孩子就落到我兴隆殿的北边，落到冯家洼一带了。
4: 冯家洼我知道，离你这25里，对，
3: 就落到冯家洼一带。活得还挺好。另外我也看出来了，这个孩子被人绑票了，对方图的就是钱呢。只要你们肯出重金，孩子准保平安无事。
4: 哦，这都能算出来，
3: 算出来了。老哥哥，我也不是吹呀，谁不知道我研神仙呢？我几十年来竟研究周易八卦了，百灵百验呢。要那么说，兄弟，你再给看看，这孩子还得几天找回来。
4: 这就在人了。如果你们肯花钱，这事儿3-2天就有头绪。
3: 好了，兄弟，我谢谢你，你等着啊，我去把丢孩子的主人给你领来。
4: 胡老嘎说完了告辞，一溜风回到孙家寨来见田小凤。
3: 大叔啊，都把我急死了，您上哪儿去了？
4: 大喜大喜呀，事情有眉目了，学良快找着了
3: 啊。这是真的，您快说说经过。
4: 是这么回事。
3: 田小凤一听啊，就有点泄气。闹了半天，胡老嘎说的是算卦算出来的，这田小凤也信，但不像胡老嘎信的那么深。这玩意儿能有准吗？但有病乱投医呀，到了现在你不信也不行啊。
4: 田小凤跟胡老嘎带着菜凭本，买了8彩礼物，二次又回到兴隆殿拜会盐铁嘴，把礼物往上一献，老盐头自然是高兴了。田小凤见过他之后一报名，盐铁嘴乐了，
3: 哦，听说过听说过，哈哈哈
4: 哈。闹了半天，这位大妹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田小凤。
3: 哎呀，
4: 想当初在我们这一带提起田庄台来，哪有不知道的。
3: 没想到丢的这孩子是你的孩子，不是我的也差不多。难道我大叔没跟您挑明白吗？那是我三哥张作霖的孩子，叫张学良啊。
4: 哦，盐铁嘴就一愣，心说胡老嘎可真够狡猾的，始终没向我交底。
3: 闹了半天，张作霖的儿子丢，
4: 怪不得胡老嘎田小凤这么着急呢。田小凤接着说，老人家，我听我大叔说了，您从卦理上推论，这孩子一点事儿没有。
3: 没有，肯定没事，只要你们肯出钱就行。
4: 行
3: 行啊，不知道他们要多少钱？
4: 要多少给多少。
3: 好吧，这事儿啊我还得进一步摸摸底。
4: 哎，他说这话里他有话。胡老嘎把脑袋一拨楞，我说老弟， 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总觉着你算这卦里边有套头，是不是有什么背人的话你没说呀？难道你知情？哈哈哈哈，好吧，凭着真人呢，咱甭说假话，关上门没外人，有啥我说啥。是这么回事儿。六天前，冯家挖来俩人，一个叫大秃子冯静，一个叫二赖子冯林。冯家哥俩上我这儿摇卦来了，我察言观色，瞅这俩小子变毛变色的，说话吞吞吐吐，我拐弯抹角探明白底细了。他们拐了个孩子，哎，所说的日期跟你们正好吻合，我敢断言他们拐那孩子就是张师长之子张学良。这俩人我也知情，这俩人从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真要是孩子落到他们手，那他们图什么呢？就是为钱呗。你们花俩钱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咱可这么说啊，我不是庇护着冯氏弟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做这事儿太缺德了。但是人家上我这儿算过卦，而且给我过好处，我也担保不往外说这件事儿。你看看我说出去了，我把俩人给卖了，我七十来岁的人了，我缺德是不是呢？哎，只要你们花俩钱把孩子赎了就得了，花俩钱免灾，就把这哥俩就饶了。哎，我有这么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这田小凤一听眼睛瞪圆了，银牙咬的咯吱吱响。胡老嘎摁了一下田小凤，那意思，孩子，你还短练呢，你差的多呀。事情刚有眉目，你瞪什么眼珠子？一瞪黄了。现在只是猜测。人家那姓冯的把脑袋一扑了，没那么回事儿。证人在哪儿呢？谁拐你孩子了？你也瞪眼没辙。所以胡老嘎呢，老谋深算。把田小凤给稳住，老嘎一乐，兄弟，你说的对，说的对，不就要钱吗？张师长有的是钱，要多少给多少，只要孩子平安无事就行。兄弟，那就烦劳你费点神，你给跑趟道呗，见见冯氏弟兄。头一个摸摸底，是不是孩子真在他们手中呢？二一个他们要多少钱，我们听个确信，怎么样？行，行啊。那你们别着急，就在我家休息，我马上套车就去。严铁嘴真办正事儿，另外不办也不行啊，惹不起张作霖田小鹏。就这样，他套着车赶奔冯家洼。到老冯家真把这哥俩堵屋了。这大秃子冯静，二赖子冯林，是个什么人呢？方才咱们简单的介绍过，这俩人就是无赖穷光蛋。原来他们俩是官里的，数年前到东北逃荒，在兴隆店安了家了。原来俩人都有媳妇，后来被他俩打跑了，都成了光棍。这两个人是从来不务正业呀。说讲究一个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凭着体力挣钱门都没有，游手好闲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两个人名副其实的一对懒蛋，就等着天上掉馅饼，能有那好事吗？那么这些年指什么活着？坑坑拐骗，偷摸窃取，就干这事儿。
3: 人家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们怎么人，不理他，臭狗屎，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另外呢，他们也属于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就管谁借俩钱，别人给了也就不要了。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啊，这两个小子前些日子溜到奉天去了，兴隆店离奉天不远，一是散心，二是找点外快，哎，如果有买卖顺手牵羊啊，就做一水。他俩溜达到城里中街去了，正好在显春堂门前转悠，对面来辆车，下来的是田小凤、张学良，让他俩看见了。他俩一瞅，嚯，这女人穿的也华贵也高雅，珠光宝气，哎呀，家里一定是有大钱呐，多绅士。小娘们儿长得还贼帅啊，我领那孩子是他的，你看那小孩长得方面大耳，也穿绸果缎，这是个小公子啊。可就这时候呢，田小凤进去抓药去了，学良在门口这东瞅瞅西看看的。这俩小子一开始啊没心拐孩子，可是这个大秃子冯静啊，长得苦似张世飞，你打冷眼一看就是张世飞，挺大个，挺细个脖子，晃晃荡荡的。张学良呢认识张世飞，老跟八叔在一块打连连，学良毕竟是个孩子，冷不丁一抬头一看，呀，这不是我八叔吗？他就跑过去了，八叔八叔。一开始这大秃子还愣了，不知道这孩子管谁叫八叔。后来学良过来这一抓他的手，八叔你在这干什么呢？大秃子这才明白，哦，认错人了。这阵灵机一动，坏水冒出来了，心说我们哥俩正走投无路呢，这叫肥猪拱门啊。哦，那个漂亮女人没出来，就这小孩在门口呢，顺手牵羊给整走，这要绑这一片，我们哥俩就发财了，少说也弄个万八千的。就这样他伸手把张学良的手拉住了，孩子，来来来，快找你八叔去，走走走。不容张学良分说，前面牵着后边推着，把张学良带出中街。张学良想不跟着走也不行的，他们俩把孩子就绑架到兴隆店。那么张学良十岁了，到晚上没事他俩还过过堂呢，连哄带瞎哄，还给买了点吃的。别哭，你说你们家姓什么？一开始张学良光哭，后来也不哭了，把小嘴一撅，姓张，姓什么？姓张，工长张，姓张。你们家是做买卖的吧？干什么买卖的？
5: 我们家不做买卖。
3: 干什么的？
5: 我爸是当官的。
3: 爷爷，什么官？
5: 我爸爸是师长。
3: 师长？哪儿的师长？
5: 就是现在刚到奉天的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
3: 这俩小子就一愣，你再说一遍，你爹是谁？
5: 我爹是张作霖。哎呦我的妈呀，
3: 这大秃子好像没拉裤子里了，顿时就吓没脉了，瘫软到椅子上，脑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这可倒了霉喽，哎呀，倒霉喽，倒霉喽！这哪叫顺手牵羊啊，这牵了一头虎啊，这是，这要祸可惹得不轻啊。张作霖外号叫张小个子，杀人都不眨眼呢、那宰那羊人就像宰猪勒狗都差不多少，妈把他儿子们给整来了。这要叫张作霖知道，我的个妈呀，把我们俩就得遨游点天灯，大卸八块。他们傻了，

0: 后来啊，哄着张学良吃了点东西，把小手给绑上，怕他说话给嘴给堵上，塞到菜窖里去了。这哥俩翻回头来一商量，这大秃子就说：“兄弟，咱惹祸了。依我的意思啊，咱得消灾呀。大哥，你说怎么消灾？明天咱起个大早，把这小孩啊送回奉天中街。”
1: 太找不着去吧，那跟咱就没关系了，
0: 咱就卸掉千金债了，
1: 不然的话迟早有一天得犯案呢，
0: 那咱吃不了可就兜着走啊。
1: 二赖子比他哥哥有主意，这小子可也害怕，琢磨那么一会儿，把脑袋一拨了，我大哥言之差矣，你错了，你不信你听信儿，肯定奉天都得闹翻天，他们家撒下人马就得找人呢，咱哥俩起大早一进奉天就得犯案，自己把自己送了忤逆了，咱能干那傻事儿吗？那你说怎么办？先别动，先听听风，过几天再说，不过呢不能亏待这孩子，一日三餐该吃吃，该让他睡得睡，连吓唬带哄着，可别出事儿就行。
0: 他们一星期没敢动，张学良哭累了就睡了，饿了他们给买吃的，就在这菜窖不让出来。果不其然，他们用耳朵一摸呀，奉天真就闹翻天。
1: 他俩是心惊肉跳，
0: 俩手捧刺猬，你说这怎么办呢？后来这二赖子出个主意，我大哥
1: 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呢一救就是一救了，这孩子咱放不得，也许时来运转该是咱哥俩发大财，此话怎么讲？嘿，就敲张作霖的竹杠，敲他一下子。
0: 你的意思是要钱？
1: 对，冲什么不要钱呢？这就叫绑票，你懂吗？
0: 他妈张小个子想当初也没少干这事儿，
1: 这也叫报应，就许他绑旁人，不行旁人绑他们家的人嘛。少说咱们哥俩也能敲他个十万八万的，
0: 到了那时钱到手了，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咱上关里，上南方，上云南，上广东，再不行啊漂洋过海上日本，再不行啊上印度，上欧洲，我怎在外国定居了，
1: 咱哥俩到外头再成家立业，娶上外国娘们儿不也不错吗？
2: 你他妈净想好事儿啊，哎我心里头不落挺啊。
1: 哎，离咱这不远，严铁嘴严先生算卦最准的，咱俩算一卦去看看怎么样。
0: 就这样，他们跑到兴隆殿找的严铁嘴算的卦。
1: 那严铁嘴七十来岁的人了，上他这算卦的什么人没有，一瞅他俩变毛变色，用话一套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严铁嘴心里就有数了。
0: 不过这俩小子怕事情犯案，给严铁嘴留下20块光洋买他个嘴严，严铁嘴也担了保了，这俩小子放心大胆回来了。可一听严铁嘴说的那话模棱两可，又是吉又是凶，只是告诉对这孩子不准虐待。哎呀，将来究竟是成是败呢？这正在没主意的时候，
1: 严铁嘴来了，咣咣一砸门，把俩小子吓一蹦多高啊，伸手把菜刀捞起来了。谁？我呀。你谁？
0: 兴隆殿的算卦先生严铁嘴。
1: 哎呦，严先生，
0: 俩人心里噔噔直跳，真不知道是吉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我们大家建设的是不一作用，社会主义大厦哟。我们大家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到西民府接他娘和家眷，结果遭到拒绝呀。老太太不想离开西民，不愿意到奉天凑热闹。你看着是享福啊，老太太嫌心乱。后来接田小凤，田小凤自然也不能去。你看人家媳妇儿都不去，我算干什么吃的呢？所以啊，就愿意去也不能去。张作霖一看也没办法了，他在新民府住了五天。哎，这五天过得挺快活，陪着娘啊谈谈话，陪着媳妇谈谈心，歇恨歇恨孩子，这是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到六天头上得返回奉天呐，掉着眼泪跟家眷告辞，张作霖领着人回到奉天师长的府邸。哎呦，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处理呢。他先到赵尔巽大帅那儿销了假，处理处理这些公务，忙活了那么几天，没事儿可干呢。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打算回家乡去祭祖，按娘吩咐的那样去拜会恩人。就这样，在赵尔巽面前又请了一个月的假，宅即日起身。要离开奉天走一个月，那时间也不算短呢。家里的事情他得安排安排。首先他召集了一次庞大的会议，是当官的这些铁哥们全到了。这师长的会客厅里座无虚席，张作霖这一进来，张世飞还喊了一声：“立正！”咵，全站起来了。张作霖笑着一摆手：“坐坐坐坐坐，少他妈来这套！那些官场的俗套子，我老张最反对。坐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在前边坐下，往左看看，右瞅瞅，呵。一瞅手下这些将领，有满襟一个花的，有俩杠仨花的，最小的是俩杠一个花，身上都穿着崭新的陆军服装，头上都戴着白缨帽，一个个佩剑悬枪，好不威风。张作霖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嗯，马八的不错。哎，我说各位，你们想到有今天没有？
3: 报告师长，没有。
2: 我们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们沾了您的光了。
3: 是啊，
2: 要不是跟张师长，哪有今天呢？张作霖一摆手：“哎，别别别别，别捧我老张捧得过分啊，捧得越高可摔得越疼。其实说句实话，还靠你们自己。哎，咱们众人一飘心，黄土才变成金，对不对？光他妈我一个花，没你们这些叶配着，也没人喜欢，也没有今天。我老张是最重义气的人，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恩。咱哥们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过呢，我这个临走以前有点心里话，我得留下。说的对不对，大家包涵。咱们现在扒了贼皮，换上了军装，由打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正规军。我张作霖小名也是27师的中将师长， 你们他妈八子什么官也都有了，对不对？你们可千万记住啊，对待手下的弟兄千万要知疼知热，就像我刚才说那样，我他妈是花，你们也是花，你们也许是小花狗尾巴花，你们也得有绿叶配着，那兵和你们手下的人就是那绿叶，对待他们好，他们才能捧你，对待他们不好，就他妈把拆你们的台，你们懂吗？哎，我宣布按月正常观饷，如果有人在这里头耍把戏，克扣军饷，体罚士兵，打骂士兵，虐待弟兄，要叫我老张知道，我他妈可翻脸不认人。你们听见了吗？咱们交情归交情，事儿归事儿，到事情头上，我想保护你恐怕也保护不了，因为咱们现在是军人，军人得以服从为天职，你们懂吗？得，我们明白。哎，好，其实你们呢要讲道理比我老张讲的还透。他往两边看看，上锤手是大哥孙烈臣，下锤手是副师长汤二虎，旁边坐着张世飞、郑翠平、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等等都在坐。他用手一指张世飞，哎，老八，我上回宣布你他妈是什么官来的？
3: 报告师长，我是副官处的处长。
2: 嘿，妈德行，

0: 你也弄了满斤一个豆啊，我是非老八，我要去祭祖拜会恩人，一个月不在奉天，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说谁给你起的名叫张是非，绰号叫是非张呢？你是没事找事儿。我可告诉你啊，也算警告你，在我不在奉天的时候，你要给我惹娄子找事情回来，我可饶不了你，你懂吗？哎，我说哥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也是奔四十走的人了，不是小孩啊，您何必当众羞臊我呢？我一定听话就得了。
1: 哎，这就对了。哎，二虎，
2: 对，
0: 你他妈的也是满襟一个花，你是我的副师长啊。嗯，我不在的时候由你主持全面工作，我你可千万留神注意，你的火爆子脾气是沾火就着，有人讲话你是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挺大脑瓜子里都是空的，遇上什么事儿要动动脑筋，懂吗？
1: 我明白。
0: 好，张作霖挨个的都嘱咐了一遍，交代好了，又向大帅赵尔巽请假，赵尔巽马上提笔批准。那位说那个假也太好请了，两方面的原因，一现在不打仗，军队里头没什么战士，闲着也是闲着，第二现在赵尔巽惹不起张作霖，这是一头虎，手里头有一万支枪杆子，那是实力派，把这红胡子给惹翻了，他这大帅也活不了啊。另外赵尔巽也看出来，我这个位置也不会长久了，今天在这儿，明天不定上哪儿去呢，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你乐意请假就请呗，那算个什么呢，乐得送个人情。所以张作霖翟良辰挑吉日，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刘小春，还有一个排的卫兵，起身赶奔海城。据现在很多老人的回忆录记载了很多传闻，像张作霖呢回到高坎，张作霖回到海城，哎，等等等，传说那多了，那咱不必细说了。总之呢，张作霖到青马坎三界沟给杜老盼干爹烧了纸，又到高坎镇看了老干爹常泽春，就是那豆腐匠，把常老爷子接回奉天享福，又看望了老干娘，什么邢宝田、邢丽婷啊，和邢丽婷就那剃头匠，一看张作霖这一回回来好不威风啊，高头骏马陪着将校你的斗篷，带着佩剑前呼后拥的，邢丽萍吓得不敢靠边了。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咣咣怼了邢丽萍两拳头，大哥不认得我老张了。嘿，兄弟，你这么大官儿，我跟你也不敢交了，我是个耍手艺卖腕子的剃头匠。
2: 哎，别扯这个啊，我的出身敲竹扇马，我还不如你呢，这算他妈什么呢，跟着我干得了，
0: 我也不会别的。哎，我叫你会你就会，给我当个副官吧。副官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管是什么玩意儿，到月给你观想吃香的喝辣的就得了，把老伯爷接到奉天去，一句话把老邢家爷儿俩也带走了。安下张作霖这些细节咱不细说，翻回头说奉天，你看张作霖最不放心的是张世飞，结果这事儿就在张世飞身上演起来的，真是个是非张。那个副官处啊等于虚设，他这个处长无所事事，到月观想 每一天是花天酒地。这张志飞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也是闲极难忍呢、待得无聊。在奉天这些日子差不离的地方他也逛到了，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二虎来了，哎，看看这大脑袋去吧，我们俩多日子没聊天了。坐了一辆马车赶奔苏家屯看望二虎。那位说怎么还跑苏家屯去了啊？张作霖那是一个师啊，手下四个旅，能都挤到奉天城吗？分别在寺外驻扎。53旅旅长叫汤二虎，他又是副师长又兼任旅长，他的军队驻扎在苏家屯，所以张志飞看他得上苏家屯来。简短接说，俩人见面了，哎呦，把汤二虎乐的用拳头咣咣直捶张志飞的肩膀。我你怎么今儿跑到我这儿来了？你看，弟兄们，一天不见就像掉了魂了似的，这两天我做梦我都想你，哎呀，可不容易抽点时间来看你来了，来来来，多住几天，哥俩好好聊聊。要不这个张世飞呢，谈话都里勾外连，在喝酒谈心的时候他说了，我说二虎啊，不怪咱们师长说你四肢发达大脑贫乏，你他妈什么也不是，你这副师长当的太窝囊了。我怎么窝囊了？你把话说清楚。哎，你看人家54旅的旅长孙烈臣，人家多会干呢，54旅驻扎在奉天城里，那多美呀、旅部也在那，人家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迎来送往，那外捞比你多的多呀。你可好，跑到偏邦塞外来，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这叫什么地方？哎，你可是清官骑瘦马呀，同样都是旅长，你可赶不上人家。另外你还副师长，还主持全面工作呢，屁，你主持什么了？左林走了以后，全是孙烈臣张作相主宰全局，你无非是个他妈个牌位，挺大脑瓜子，你也不合计合计，觉着自个儿不错的，呸，我都替你冤得慌。唐二虎平常不想这些事儿，叫张志飞这一说，他巴嗒巴嗒滋味儿，妈觉着不得味，气得他把酒杯放下了。妈的嘞，是这么回事儿？那孙烈臣那多滑呀，张作相够多机灵啊，我唐玉林怎么敢跟他们比？哎，他们主持工作就主持，我乐得省心。你少他妈在我跟前挑拨离间，来来来来了。你看咱弟兄比别人都近，无话不谈，怎么还弄个挑拨离间？这样传到作霖耳朵里去，作霖非骂我不可。我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说你想奉天不？怎么不想？那你不行，到奉天溜达溜达去。你看我张世飞，虽然赶不上你小小的副官处长，我才享福呢，爱上哪儿上哪儿，溜达的不爱溜达了。你说你眼馋不？你要有这个兴致，我陪着你逛逛奉天城。敢去不？那我去了，旅里的这些事儿呢，还有个屁事儿啊！那虎歪人家，我还不知情，现在也不打仗，有什么事儿，交给副旅长主持，跟我去玩玩去。
2: 好。妈说走咱就走。
0: 您说这个土匪的鼻子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惯了，那旅里的那么多事儿撂下不管了，叫副旅长处理。他跟张志飞全穿上便衣儿，连一个保镖都没带，坐上马车逛奉天去了。哎呦，到了奉天呢，住到九州大旅社， 中西两餐。跳舞他们是不会跳，逛窑子，听戏，坐茶楼，每天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啊！玩了五六天，还真挺开心。一算计这日子，张作霖回来还早呢，还能玩几天。这天他俩步行没坐车，正好溜达到奉天城的马路弯儿。张世飞不走了，哎，站住站住，什么事儿？我说你看这地方眼熟不？唐二虎把眼睛揉一揉，哎，眼熟。我前面那个水泥高墙还拉的电网，好像小日本子的宪兵队那个监狱。
3: 对呀，
0: 想当年你还记得不？张作霖缺少枪支弹药，是小川给他帮的忙，开了个条子上奉天来买枪。我跟张作相来的，住到大河旅馆，结果被他妈警察局的黑狗子，这小子警长叫李子玉，让他给查出毛病来了，
3: 好像没把我打死，眼睛都要给我打冒了。
0: 然后报告日本人，把我就塞到这水泥墙里边了，光热膛过了多少回呀！我的个妈！要不是张作霖舍命相救，咱们弟兄哪有今天呢？想起这往事来，知恩要报，得感谢张作霖，人家是咱的恩人，有仇的要定斩不饶。他妈，我听说这李子玉这小子还给小日本干事呢，现在还当了也不什么处长了，妈活得还挺好。我说这仇咱能不报吗？唐二虎一拨了脑袋，妈，按理说得报仇，不过你别忘了，他给日本人干事儿，听说他现在是日本什么满铁什么警务处的处长啊。妈要收拾他，小日本子不能答应。那老三临走前交代的清楚，谁要惹娄子给他找麻烦，回来他小眼一瞪，那可要算账的。哎呀，我二虎啊，我你那威风都跑他妈哪儿去了？你怎么越活越胆小了？他妈小小个李子玉黑狗子你都不敢动他，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呢？咱们做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还要达到目的，让日本子还没有察觉，还找不着借口，那才行呢，
2: 是吗？老八，他妈你鬼点子最多，你说说有什么好主意？
0: 我打算想办法把李子玉勾出来，勾到北陵去。到北陵啊，弄点红矾塞他嘴里，把这兔崽子毒死。那他得罪的仇人多了，你知谁毒的？日本人怎么会想到咱们头上呢？
2: 哎，这招不错呀。那怎么能把他勾出来呢？
0: 别着急啊，你同意，咱们做的心里都有数。然后咱们第二步就下手。书说简短，他俩不溜达奉天了，就想报仇啊。找这个李子玉的电话号码也找着了。挂了几次电话，李子玉本人没接，是他手下一个秘书接的，盘根问底，就问什么事儿，你是谁，为什么找我们处长，为什么约会他。俩人没词儿了，怎么的，李子玉不出来。二虎一看算了，何必浪费时间呢，让他活几天就活几天吧，日后有机会再收拾他。
3: 不不，
0: 张志飞说那可不行，我这人认死门，这回不把他收拾了，妈早晚就没这机会了。怎么办？哎，您说巧不巧，他俩在马路弯正闲逛悠的时候，一筹莫展的时候，对面来辆车，这辆车挺漂亮，在他们面前闪过，他往车里一看呢，田小芳，
3: 哟，这大姑娘从哪儿来呀？一打招呼，车站住了。车门打开，田小凤笑呵呵下来了。哎，在田小凤后头跟着个孩子。俩人一看是谁呀？张学良。田小凤领着张学良，这二虎就问：“妹子，哪阵香风把你刮到凤天来了？”呀，小凤也纳闷了：“我二位，你们穿着便衣，在这儿溜达什么？”
0: 哎，背着老三不知道，出来散散心。
3: 妹子，我相信你不能告发吧？哟，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什么事儿我都能跟我三哥说。
0: 哎，好妹子，谢谢你。
3: 妹妹，你这干什么去？哎呀，别提了，三嫂病体沉重，一天不如一天。哎呀，孙百利孙处长也挠了头了，给开了个方子，少一味药。我这是替他呀来抓药来，带着学良一起来的，给学良再扯点布。另外这个孩子闹着吵着要到凤田来溜达溜达，这不是刚到马路弯就碰上你们了吗？
0: 是啊，
3: 这一说弟妹病体不轻，可不是吗？
0: 张志飞狡猾的一笑：“妹子，我说这回你有希望了，你不在这等着排号呢吗？原来的时候没有希望，现在有门了。”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再说，
3: 好好，我不说，我不说。要抓着没？没有啊。准备回去到城里抓药，人家都说天福堂药铺最大，药也最全。
0: 哎，妹子，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你得帮帮忙。
3: 什么事儿你们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
0: 是这么回事。那田小凤也不是个善茬子，正呆的无忌六兽好难受，你一听熟是汉奸李子玉，他也来了兴趣的。
3: 那我怎么能帮忙呢？
0: 妹子，女人好办事儿啊，像我们这黑的脑袋都不行啊。你要勾引李子玉，肯定能把他勾出来，然后给他灌红矾，咱好报仇雪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世飞、潘二虎一心要惩办汉奸黑狗子李子玉，报当年受辱之仇。

0: 但是呢，苦无良策。正在这时候，帮忙的来了，谁呀？田小凤。原来田小凤带着张学良，一是到奉天来散散心，主要的给夫人赵氏，就是张作霖的媳妇，来抓药。不巧不成书，在街头和张世飞相遇，两个人说明了经过和打算。田小凤把大腿一拍，妥，这个忙我帮定了。原来现在田小凤啊不甘寂寞呀，待的是无极六兽好难受，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现在无所事事，一日三餐吃饱了就倒着，要不就看看闲书，他实在受不了啊，要不怎么上奉天来溜达呢？另外田小凤性如烈火，是杀人不眨眼，嫉恶如仇，一听李子玉的所作所为，把恨得牙根都痒痒，所以张志飞这一说，他双手赞成。张志飞自然高兴了，那么怎么收拾这个李子玉？要对症下药。张志飞把大牙一呲，我说妹子，据我所知，李子玉这个小子是个花中魔鬼，色中的魔王，专在女孩身上下功夫啊！哎，咱们就投其所好。妹子，别看你三十多了，小模样还拿得出手，就利用你的花容月貌，就凭你的姿色，就把李子玉给勾引住，一旦把他引出警务处，带到北陵，咱们就怎么，你看怎么样？这主意还真是不错呀。那就这么办。那么书说简短呢，说起来容易，做着难呢。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是儿戏啊。他们经过三四天的筹备，内查外调，掌握了许许多多的情况，这才把计划付诸实施。原来这个李子玉专门迷恋女人，现在其他的女人他玩够了，新从日本大阪来了个日本美女，此人的名字叫青椒辣子，另外他还有个姐姐叫南煎丸子，在前套书咱都说过，不必细说了。哎，这青椒辣子长得漂亮，那是日本有名的歌妓。这李子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不惜重金想要接触这青椒辣子，可直到现在也没到手。他正为这事儿收心呢，都这情况让田小凤他们掌握了。田小凤就以青椒辣子女仆的身份要会见李子玉，给他打了三次电话。后来啊，李子玉真接着了。喂，你是哪一位啊？我姓周啊，我叫周妞。哦，我不认识你啊，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处长吗？另外我跟您说件事情，青椒辣子小姐你熟悉吗？
1: 你说什么？
0: 青椒辣子小姐你熟悉吗？
1: 当然熟悉。你是她什么人？
0: 我是她的女仆。前天您是不是给她挂过电话？
1: 是啊。她怎么说？
0: 青椒辣子小姐表示对您的心她非常感谢，因此决定今晚6点在北陵不见不散，要跟你会一会儿。
1: 哎呀，真的谢天谢地呀！
0: 李子玉都乐懵了。哎，赶紧把工作处理处理，等待黄金一刻。5点车来接他来了，赶车的老板就是张世飞，车里边坐的就是田小凤、唐二虎。在北陵园门口的边儿上，在那等着，等李子玉穿着一身便。

0: 便装，开门上了车一看，哟，一瞅车里边坐着个端庄华丽的女人，虽然年岁不太小了，但是风韵犹存呢。这人也不错呀。他嬉皮笑脸挨着田小凤坐下，这就磨磨蹭蹭，动手动脚，还从怀里头拿出一沓钱来，都是日本金票，塞给田小凤。田小凤自然也就逢场作戏，告诉他青椒辣子姑娘准时在北陵等你，走吧！我我我我啪！马车一掉头，是直奔北陵啊！快快快快快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会儿的北陵，那太肃静了，尤其到晚6点的时候，人迹罕见，两旁都是庄稼地呀。尤其北陵，那是皇帝的陵寝，到处是松树和柏树，嘛人到了这济宁沟都冒凉气儿，蛤蟆根都发炸。李子玉透过玻璃窗往前看了看，我说青椒辣子姑娘在哪？不远了，就在前边，在石头牌楼的后边。说话之间，这车就到了。人人咯噔，张志飞把马车带住了，一片腿从马车上跳下来拉门，他进了后车厢了，挨着李子玉坐下了。李子玉一看妈不认得，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个臭赶车的，怎么跑里边坐着来了？呸！张志飞把头上顶的破帽子甩掉了，菩萨一把脸往前探他身子，姓李的，把你那母狗眼翻开，好好看看爷，认得我不？
1: 你。
0: 想起来没？张世飞，你他妈小子干的坏事太多了，你把爷爷忘了吧？记得几年前不？爷爷领着人住进大河旅馆，给我们保险队来买枪支弹药，啊，就是你小子给冒的坏水给告的密，把爷爷我送进日本宪兵队。飞行拷打，好悬没把我眼给打瞎了，有这事儿没？你再睁开母狗眼看看，我这左眼角还有个疤子呢，这就是你给我留的记号。你小子他妈也特损点儿了，你就忘了中国那句古话，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腿，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这话你记得不？
1: 这
0: 李子玉没带着家伙呀，哎呀，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怎么办？他打算从田小凤这边冲下车去，他不知道田小凤那是女中的魁首，伸出手来把他的腕子跟脖子就给掐住了。顶着，黑乎乎的枪嘴就顶在肋叉子上，动一动我崩了你。
1: 你是谁？
0: 我是谁呀？实话告诉你，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那是我三哥，我是他的干妹子田庄台的田小凤。张世飞那头也报名了，你八爷爷张世飞。来人，他冲石牌楼那边一喊，唐二虎早就做好准备了，
1: 来了。
0: 唐二虎3步2步来到马车前边，把门一拉也钻进来了。仨人收拾一个呀，这小子拉裤子里，往日的威风一扫耳光，光说拜年的话了。爷爷饶命，奶奶饶命，爷爷饶命，奶奶饶命。田小凤抡起巴掌乒啪给他俩嘴巴子，我说你给我们配对来了，什么爷爷奶奶的，嗯，我打死你，打掉你的牙，您说能善揍吗？把这小子打得小狗叫啊。后来唐二虎那这

计划，把一包红矾塞他嘴里去，怕他不吃，给他戴上嚼子，脑袋上还套个面袋子，拿绳给勒上。五分钟之后，这小子七窍流血，是绝气身亡，那还不死。三个人长出了一口气，唐二虎还准备了一铁桶汽油，把车上喷好了，给点着了，那牲口能受得了？一看车着了，撂蹶子跑，爱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吧，三儿不管了。那位说车哪儿来的？张志飞、唐二虎事先租借来的，有的是钱，那算个什么呢？后果怎么地他们不去考虑，爱怎么地怎么地。总而言之，觉着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秘密，你日本人也好，警务处也好，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就查到头上我们也不怕。这祸可惹大了。咱们书说简短，警务处找这位处长找不着了，三天之后有人报案，在北陵的东北角发现一辆被烧毁的车，牲口跑到十里河一带去了，也被人找回来了。后来发现车里头有一具烧胡椒的尸体，经过法医的检查是中毒而亡，浑身都是伤痕，证明有人报复。什么人报复的不得而知。日本宪兵队也派出不少便衣追查此案。那说怎么追查咱先不提，话分两头说，唐二虎、张志飞、田小凤办完之后，三个人也泄了气儿了。唐二虎说，我可说明白啊，我们老三回海城祭祖去了，可没在家呀，那回来知道咱干这事儿，非跟咱瞪眼睛不可呀，干脆咱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归各的庙吧。唐二虎回了苏家屯，张志飞回了副官处。那么田小凤呢，人有事儿啊，给夫人抓药来了。就这么的到了城里中街最大的药铺显春堂，给赵夫人抓药。因为他耽搁的时间挺长，好几天没回新民了，他带着一个贴身的女兵，让这女兵啊先回新民给报个信儿，说我一半天就回去。这女兵走了，把薛良留下了。田小凤就领着张薛良到显春堂，药方往上一递，人家这个药铺什么药都有，你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把药抓好了，钱汇了，田小凤把药揣到怀里头，薛良啊，走，咱走。薛良啊，薛良，小溜子，溜子。再一回头，张学良是踪迹不见。那城里中街本来就这，这药铺也大，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人们都瞪眼看着田小凤，不知道他咋呼什么。有人听明白了，孩子丢了，这田小凤都没魂了，都模样也变了。薛良，你在哪？薛良从药铺里头找到外头，那街上车水马龙，到哪里去找？田小凤就像发了疯了似的，从东头找到西头，从南街找到北街，恭候街大马路大就转开了，嗓子也喊哑了，也没找着这个张学良。哎呦呦呦呦呦呦，可坏了。田小凤心说，我见着我三嫂我怎么交代，我见着老夫人我怎么说，将来见着我三哥张作霖我怎么解释，我不是个人呢，我把孩子瞪眼给看丢了，那是老张家的命根子，我对不起人呢，我呀。哎，这田小凤的心呢，哭嚓哭嚓哭嚓就开了锅，七窍都生烟了。找了三小时没找着，
最后田小凤没办。

0: 办法了，这才找到54旅的旅部来见孙烈臣。孙烈臣是旅长啊。等孙烈臣见着田小凤之后，也深感意外。妹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1: 大哥，一言难尽，学良丢了。
0: 啊？怎么丢的？田小凤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孙烈臣也感觉到问题之严重啊。那本来就是咱们家的孩子丢了，能不着急吗？何况张作霖的孩子又从田小凤的手上丢的，这玩意儿不能不深思啊。是这孩子贪玩跑丢的，还是被人拐骗走了，或者被人家绑票给绑起来，这都不得而知啊。这几种可能都存在。但孙烈臣经验丰富，一方面安慰田小凤，一方面派下人去了，城里城外一笔戒严给我找，有权利。当时把奉天城就给封锁起来了，大小路口全部戒严。不知道的还寻思战争爆发了呢，这怎么回事？这路搜搜了个底儿朝上，搜了12个小时，没信儿。田小凤可失望了，人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不好想什么，什么吓人想什么。田小凤心说，不用问，薛良啊是凶多吉少啊，一定是我三哥张作霖得罪仇人了，让仇人给惦记上了，利用这机会把薛良给整走了。这哎呀呀呀呀，田小凤也明白，过去他也绑过票，那票要到了手里那个折磨呀，那叫受不了啊。莫非老天公平，这叫一环一报吗？不管怎么地，活着要找回人来，死了要找回尸首来，反正我也不活了，我陪着薛良，我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没找着怎么办呢？解除戒严吧。
2: 哎呀，孙烈臣也挠了脑袋了。妹子，你也别着急，还要头脑保持冷静啊。我估摸着这孩子是被人拐走了，
1: 他10岁了，他不是不明白事儿，也许是武力劫持，这孩子不跟着去不行。
0: 但无论如何，咱们现在还要保守秘密，不能让老夫人和夫人知道啊。我那弟妹的病就那么重，要得知这个信儿，一着急就保不住这条性命了，老太太就得活活急死了。
2: 啊，妹子，我想尽一切办法。
1: 大哥，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2: 这，
1: 哎，妹子，
0: 要办这种事儿，除非胡老嘎，除了他老人家之外，谁也没这能耐。想当初，你三哥张作霖和我遇上为难的事儿，都是胡老嘎给解的围，请他老人家出头给帮帮忙吧。
1: 那好吧。
0: 那孙烈臣现在是一旅之长，张作霖不在，代替张作霖主持军务，实在难以脱身呢。怎么办呢？只好派出总教官蔡平本4名卫兵陪着田小凤骑快马赶奔孙家寨去请胡老嘎。哎呀，胡老嘎今年77了，现在老头享福了，老伴儿也没了，剩他一个人。现在是家成业就，银号里有存款，家里的青堂瓦舍使奴换辈，老头挺会安排，天天净吃大补的药。别看80来岁的人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走道还倍儿溜。

0: 奉天城里城外都找了，
1: 找到了，刨地三尺是踪迹皆无。
0: 要这么说，这孩子离开奉天了，背不住在四乡。我这么分析着，孩子不会有事儿。他就跟张作霖有什么仇，不能拿十岁的孩子出气。也许通过这个孩子做人质，他有什么要求，讲什么条件。小芳啊，你可别着急啊，就即使这孩子真就找不回来，你也不能有个三长两短，不要想别的。你三哥张作霖那是个好人呐，最体谅人不过呀，他绝不能怪罪你，连个不字都不能说。你要出了意外，可对不起你三哥了啊！现在咱们同心协力找孩子，你不没事吗？你先别走，容我呀出去转一圈，你就在家里头听我的信儿。老人家，我可就拜托了，一切一切的希望全都寄托到您身上了。 也别这么说，试试看吧，我可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总之，我跟作霖什么关系？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不分彼此，那学良就等于我孙子一样，学良丢了也像我的心没了似的，我要全力以赴。就这样，胡老嘎带了点钱，他糟了，哪儿去了？胡老嘎手眼通天呢，脑子里清清楚楚，奉天省村庄镇店脑子里有一幅地图，哪有贼窝子，哪有团练，哪有不三不四的人，凡是稍微有点名气的，他是了如指掌啊。别看老头现在洗手不干了，在家享福，但是他的朋友仍然不断啊。他围着老洋河、马家沟、兴隆店这一带他就转悠开，结果到处碰壁，烟空细渺。这老头也转悠出来三四天呢，一点信儿都没有。哎呀，胡老嘎一想，莫非拐孩子的人是外地的，把学良拐到关里去了，或者带到国外去了，能那么严重吗？哎呀，我见着小凤，我怎么解释？这的哟！胡老嘎眼睛一亮，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对呀，我遇上这个难题，何不去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胡老岗受田小凤的委托找张学良，三天没找着，老头有点发傻呀，仗着年纪大经验丰富，不管怎么着急方寸不乱。老头冷静的想起一个人来，对，我怎么不找着他呢？对，就这么办。那么说他找谁呀？他有个好朋友，此人姓严呢，叫严宝山，人送绰号严铁嘴，是个算卦的。哎呦，方圆百八十里都知道严铁嘴那是活神仙，摇卦摇的才准呢。我去找找他去，算一卦，看看这孩子是吉还是凶。也慢说，咱说的是过去的书，就是现在那个信迷信的，那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尤其遇上这种事儿，有病乱投医。那胡老嘎那个年纪相信这个，那太不奇怪了。就这么的，他抱着一线希望赶奔兴隆殿。其实兴隆殿他来过一回，就在严铁嘴他们家月门而过的，现在想起来了，他学回头来又二次来到兴隆殿。等到了老严家，严铁嘴家成业就啊，就凭着这张嘴，就这挂盒，数十年家成业就，好地几百亩，在兴隆殿那也是守护四合套的大院套，磨砖到底，磨砖对缝，带影壁墙的，太漂亮了。他跟胡老嘎交情不薄，等胡老嘎来了，一见着严铁嘴，严铁嘴乐了，哎呦，老哥哥，每阵香风把名挂这儿来了，这么得闲，兄弟，咱闲话甭提，我来求你来了。怎么是用钱呢？还是用人？不不，都不是，我求你给我算个灵卦。哦，出什么事儿你甭问，你先甭问，都说你挂灵，我不张嘴，我看你能算出来吗？哎呀，我老哥哥，您怎么还信这套？哎，咱哥俩无话不谈呢，你得交交底呀，究竟是为点什么？兄弟，有个孩子丢了，到今天算来十来天了，阴空心秒，这孩子可至关重要，丢不得呀。真要是孩子保不住命了，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兄弟，你积积德，你好好给算算，这孩子落到哪一方了，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如果你这卦算灵验了，或者是能把孩子找回来，必有重谢呀。我把我的家产拿出一半的报答兄弟。老哥哥，严重了，严重了，咱哥们还过得着这个吗？我一定尽力帮忙，你先摇一卦吧。书说简短，摇了一卦，严铁嘴捋着胡须看看，这卦叫火天大有，是好卦，凶里边带着吉。老哥，我敢担保这孩子还活着，虽然担点风险，与性命无关，是吗？你算准了，准了，我拿人头担保，没事儿。那你再给看看， 这孩子落到什么人手里了？
3: 我看看啊，这个盐铁嘴这个嘴里嘚吧嘚什么玩意儿，胡老嘎没听清，能有五分钟之后。
2: 哎呀，这事儿真巧了，这孩子就落到我兴隆殿的北边，落到冯家洼一带了。
3: 冯家洼我知道，离你这25里。
2: 对，就落到冯家洼一带。活得还挺好。另外我也看出来了，这个孩子被人绑票了，对方图的就是钱呢。只要你们肯出重金，孩子准保平安无事。
3: 哦，这都能算出来。
2: 算出来了。老哥哥，我也不是吹呀，谁不知道我言神仙呢？我几十年来竟研究周易八卦了，百灵百验呢。
3: 要那么说，兄弟，你再给看看，这孩子还得几天找回来。
2: 这就在人了。如果你们肯花钱，这事儿3-2天就有头绪。
3: 好了，兄弟，我谢谢你。
2: 你等着啊，我去把丢孩子的主人给你领来。胡老嘎说完了告辞，一溜风回到孙家寨来见田小凤。
4: 大叔啊，都把我急死了，您上哪儿去了？
2: 大喜大喜呀，事情有眉目了，学良快找着了
4: 啊。这是真的，您快说说经过。
2: 是这么回事。田小凤一听啊，就有点泄气。闹了半天，胡老嘎说的是算卦算出来的，这田小凤也信，但不像胡老嘎信的那么深。这玩意儿能有准吗？但有病乱投医呀，到了现在你不信也不行啊。田小凤跟胡老嘎带着菜凭本，买了8彩礼物，2次又回到兴隆殿拜会盐铁嘴，把礼物往上一献，老盐头自然是高兴了。田小凤见过他之后一报名，盐铁嘴乐了，
3: 听说过，哈哈哈哈。
2: 闹了半天，这位大妹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田小凤。
3: 哎呀，
2: 想当初在我们这一带提起田庄台来，哪有不知道的？没想到丢的这孩子是你的孩子，不是我的也差不多。难道我大叔没跟您挑明白吗？那是我三哥张作霖的孩子，叫张学良啊。
3: 哦，
2: 盐铁嘴就一愣，心说胡老嘎可真够狡猾的，始终没向我交底。闹了半天，张作霖的儿子丢了，怪不得胡老嘎田小凤这么着急呢。田小凤接着说，老人家，我听我大叔说了，您从卦理上推论，这孩子一点事儿没有。
3: 没有，
2: 肯定没事，只要你们肯出钱就行。
3: 行
2: 行啊。不知道他们要多少钱？
3: 要多少给多少。
2: 好吧，这事儿啊我还得进一步摸摸底。哎，他说这话里他有话。胡老嘎把脑袋一拨楞，我说老弟，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总觉着你算这卦里头有套头，是不是有什么背人的话你没说呀？难道你知情？
3: 哈哈哈哈。好吧，
2: 凭着真人呢，咱甭说假话，关上门没外人，有啥我说啥。是这么回事儿，6天前冯家洼来俩人， 一个叫大秃子冯静，一个叫二赖子冯林。冯家哥俩上我这儿摇卦来了，我察言观色，瞅这俩小子变毛变色的，说话吞吞吐吐，我拐弯抹角探明白底细了，他们拐了个孩子。哎，所说的日期跟你们正好吻合，我敢断言他们拐那孩子就是张师长之子张学良。这俩人我也知情，这俩人从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真要是孩子落到他们手，那他们图什么呢？就是为钱呗。哎，你们花俩钱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咱可这么说啊，我不是庇护着冯氏弟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做这事儿太缺德了。但是人家上我这儿算过卦，而且给我过好处，我也担保不往外说这件事儿。你看看我说出去了，我把俩人给卖了，我七十来岁的人了，我缺德是不是呢？哎，只要你们花俩钱把孩子赎了就得了，花俩钱免灾，就把这哥俩就饶了。哎，我有这么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这田小凤一听，眼睛瞪圆了，银牙咬的咯吱吱响。胡老嘎摁了一下田小凤，那意思，孩子，你还短练呢，你差的多呀。事情刚有眉目，你瞪什么眼珠子？一瞪黄了，现在只是猜测。人家那姓冯的把脑袋一扑了，没那么回事儿。证人在哪儿呢？谁拐你孩子了？你也瞪眼没辙。所以胡老嘎呢，老谋深算，把田小凤给稳住。老嘎一乐，兄弟，你说的对，说的对，不就要钱吗？张师长有的是钱呢，要多少给多少，只要孩子平安无事就行。兄弟，那就烦劳你费点神，你给跑趟道呗，见见冯氏弟兄，头一个摸摸底，是不是孩子真在他们手中呢？二一个他们要多少钱，我们听个确信，怎么样？行，行啊。那你们别着急，就在我家休息，我马上套车就去。严铁嘴真办正事儿，另外不办也不行啊，惹不起张作霖田小鹏。就这样，他套着车赶奔冯家洼。到老冯家，真把这哥俩堵屋了。这大秃子冯静，二赖子冯林，是个什么人呢？方才咱们简单的介绍过，这俩人就是无赖穷光蛋。原来他们俩是官吏的，数年前到东北逃荒，在兴隆店安了家了。原来俩人都有媳妇，后来被他俩打跑了，都成了光棍。这两个人是从来不务正业，说讲究一个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凭着体力挣钱门都没有，游手好闲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两个人名副其实的一对懒蛋，就等着天上掉馅饼，能有那好事吗？那么这些年指什么活着？坑耕拐骗，偷摸窃取，就干这事儿。人家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们怎么人，不理他，臭狗屎，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另外呢，他们也属于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就管谁借俩钱，别人给了也就不要了。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啊，这两个小子前些日子溜到奉天去了，兴隆店离奉天不远，一是散心，二是找点外快。哎， 如果有买卖顺手牵羊啊，就坐一水。他俩溜达到城里中街去了，正好在显春堂门前转悠。对面来辆车，下来的是田小凤、张学良，让他俩看见了。他俩一瞅，嚯，这女人穿的也华贵也高雅，珠光宝气。哎呀，家里一定是有大钱呐，多绅士！小娘们长得还贼帅啊！我领那孩子是他的，你看那小孩长得方面大耳，也穿绸果缎，这是个小公子啊。可就这时候呢，田小凤进去抓药去了，学良在门口这东瞅着西看看的。这俩小子一开始啊没心拐孩子，可是这个大秃子冯静啊长得苦似张世飞，你打冷眼一看就是张世飞，挺大个，挺细个脖子，晃晃荡荡的。张学良呢认识张世飞，老跟八叔在一块打连连，学良毕竟是个孩子，冷不丁一抬头一看，呀，这不是我八叔吗？他就跑过去了，八叔八叔。一开始这大秃子还愣了，不知道这孩子管谁叫八叔。后来学良过来这一抓他的手，八叔你在这干什么呢？大秃子这才明白，哦，认错人了。这阵灵机一动，坏水冒出来了，心说我们哥俩正走投无路呢，这叫肥猪拱门啊。哦，那个漂亮女人没出来，就这小孩在门口呢，顺手牵羊给整走。这要绑这一片，我们哥俩就发财了，少说也弄个万八千的。就这样，他伸手把张学良的手拉住了，孩子，来来来，快找你八叔去，走走走。不容张学良分说，前面牵着后边推着，把张学良带出中街。张学良想不跟着走也不行的，他们俩把孩子就绑架到兴隆殿。那么张学良十岁了，到晚上没事他俩还过过堂呢，连哄带瞎晃，还给买了点吃的。别哭，你说你们家姓什么？一开始张学良光哭，后来也不哭了，把小嘴一撅，姓张。姓什么？姓张，工长张。姓张，你们家是做买卖的吧？

0: 什么买卖呢？我们家不做买卖。干什么的？我爸是当官的。爷爷，什么官？我爸爸是师长。师长？哪儿的师长？就是现在刚到奉天的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这俩小子就一愣，你再说一遍，你爹是谁？我爹是张作霖。哎呦我的妈呀，这大秃子好像没拉裤子里的，顿时就下没卖了，瘫软到椅子上，脑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这可倒了霉喽，哎呀倒霉喽倒霉喽，这哪叫顺手牵羊啊，这牵了一头虎啊，这是，这要祸可惹得不轻啊。张作霖外号叫张小个子，杀人都不眨眼呢、啊、那宰那洋人就像宰猪勒狗都差不多少，哎，妈把他儿子们给整来了，这也叫张作霖知道，我的个妈呀，把我们俩就得遨游点天灯大卸八块。他们傻了，后来啊哄着张学良吃了点东西，把小手给绑上，怕他说话给嘴给堵上，塞到菜窖里去了。这哥俩翻回头来一商量，这大秃子就说，兄弟咱惹祸了，依我的意思啊，咱得消灾呀、啊、大哥你说怎么消灾？明天咱起个大早把这小孩啊送回奉天中街，太找不着去吧，那跟咱就没关系了，咱就卸掉千金债了，不然的话迟早有一天得犯案呢、啊、那咱吃不了可就兜着走啊。二赖子比他哥哥有主意，这小子可也害怕，琢磨那么一会儿，把脑袋一拨了，我大哥言之差矣，你错了，你不信你听信儿，肯定奉天都得闹翻天，他们家撒下人马就得找人呢，咱哥俩起大早一进奉天就得犯案，自己把自己送了忤逆了，咱能干那傻事儿吗？那你说怎么办？先别动，先听听风，过几天再说。不过呢，不能亏待这孩子，一日三餐该吃吃，该让他睡得睡，连吓唬带哄着，可别出事儿就行。他们一星期没敢动，张学良哭累了就睡了，饿了他们给买吃的，就在这菜窖不让出来。果不其然，他们用耳朵一摸呀，奉天真就闹翻天，他俩是心惊肉跳，俩手捧刺猬，你说这怎么办呢？后来这二赖子出个主意，我大哥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呢一救就是一救了，这孩子咱放不得，也许时来运转该是咱哥俩发大财。此话怎么讲？嘿，就敲张作霖的竹竿，敲他一下子。你的意思是要钱？
1: 对，
0: 冲什么不要钱呢？这就叫绑票，你懂吗？他妈张小个子想当初也没少干这事儿，这也叫报应。就许他绑旁人，不行旁人绑他们家的人嘛，哎，少说咱们哥俩也能敲他个10万8万的。到了那时钱到手了，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咱上关里，上南方，上云南，上广东，再不行啊漂洋过海上日本，再不行啊上印度，上欧洲，我怎在外国定居了，咱哥俩到外头再成家立业，娶上外国娘们儿不也不错吗？嗯，
2: 你他妈净想好事儿啊，哎我心里头不落挺啊，

0: 离咱这不远，盐铁嘴严先生算卦最准的，咱俩算一卦去，看看怎么样。
1: 就这样，他们跑到兴隆殿找的盐铁嘴算的卦。
0: 那盐铁嘴70来岁的人了，上他这算卦的什么人没有？一瞅他俩变毛变色，用话一套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盐铁嘴心里就有数了。不过这俩小子怕事情犯案，给盐铁嘴留下20块光洋买他个嘴盐。盐铁嘴也担了保了，这俩小子放心大胆回来了。可一听盐铁嘴说的那话，模棱两可，又是急又是凶，只是告诉对这孩子不准虐待。哎呀，将来究竟是成是败呢？这正在没主意的时候，盐铁嘴来了，咣咣一砸门，把俩小子吓一蹦多高啊，伸手把菜刀捞起来了。谁？我呀。你谁？兴隆殿的算卦先生盐铁嘴。哎呦，盐先生。俩人心里噔噔直跳，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3: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0: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往东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
0: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0: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
5: 钢琴，哎哎，
4: 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0: 爸，
4: 哎，
0: 建国，
4: 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吗？
4: 哎，建国。
6: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6: 没事，你爸又敬业啊！哎哎，
4: 老头，
6: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咦，我刚起，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哟，这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高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高哪儿啊？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哎，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

0: 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茅盾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
0: 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
1: 你不扛谁扛？啊！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聚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
13: 回吧。
1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3: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4: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3: 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4: 哎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2: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4: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4: 上班去。哎，
2: 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4: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4: 是啊，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

0: 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1: 哎呦，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嗯，

0: 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1: 哦，好。是这个吧，爸？
0: 嗯。
1: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0: 打开。
1: 哦，好。
0: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1: 不、哦，
0: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1: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0: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

0: 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2个年轻记者，

0: 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3: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4: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
5: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6: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6: 啊，
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6: 哎呦，
7: 老英雄，
6: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双门，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站住，站住，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
0: 对，去天安门看看！
2: 你的腰是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2: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

0: 受不起呀、
1: 老头子，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5: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这是三省交界的
4: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6: 我替你们活着，
7: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6: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来呀
0: 我拿过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那刀叉
0: 来了
2: 什么玩意
0: 儿来拿着进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当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啊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了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挑一边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就可以了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偷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你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3: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1: 走，
2: 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0: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
1: 演员啊，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可
1: 能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就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是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告诉您，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都是鼓鼓囊囊的，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心
0: 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吧。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呀？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就那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我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哈、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4: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哎，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

0: 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1: 哎，以前呢、啊、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啊、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1: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哎、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凡，
0: 哎呦，
2: 菊凡，
0: 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啊，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哎，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17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在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0: 爸，你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0: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真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哎，
0: 死脑筋。
3: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这才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1月5号台风，更大的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1: 啊！
0: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0: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0: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1: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2: 欢迎收看
3: 建国。
4: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4: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4: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6: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3: 哎呀，这
4: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4: 谁呀？谁知道啊？
7: 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0: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我记者
0: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
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9: 嗯。
3: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4: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0: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2: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5: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老英雄，
5: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走。
1: 张大哥，
0: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
1: 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1: 对，
5: 去天安门看看，
6: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4: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7: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8: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7: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8: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7: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8: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7: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9: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现在开始。
7: 二娃子，
10: 等等等等，
7: 徐家才，
10: 慢着，
7: 战友们，
9: 民，李炮，
7: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8: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1: 连长，
8: 穿着军装，
11: 你怎么就当兵？
8: 准备，
11: 我也是共产党员，
8: 出发。
11: 冷静，到，出发。
12: 做碉堡都炸了，
13: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2: 我就报名去恩施，
13: 这是三省交界的
12: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和。
13: 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4: 我替你们活着，
12: 你娘最好的报答。
14: 我知道我，
7: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4: 有，
2: 看见没有？
3: 哎，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0: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想跟你结婚？你玩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3: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风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2: 定了，月薪1000。
4: 1000，
0: 嫌少了
4: 啊？
0: 你要多少？
4: 800。家住何方？
5: 汉口。
0: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

0: 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哎，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那咋？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你先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 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欲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啊！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瞧晒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了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 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吧。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您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你嫌咱俩死得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1: 别来了你。

0: 石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唱。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的。
0: 嗯，
1: 您来吧。

0: 您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着。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0: 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0: 啊
1: 啊，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
1: 嗯，
0: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0: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嗯，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
0: 嗯，
1: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0: 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0: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0: 我问你、
1: 啊，
0: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啊、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全是硬汉。
0: 嗯 嗯, 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最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谁没文化、
0: 啊？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吗？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

0: 孩床吗？
1: 跳船。
0: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1: 跳船。
0: 嗯，
1: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船的围栏。
1: 对，船的围栏。
0: 嗯，
1: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0: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1: 对，
0: 那你有啊，这个
1: 来吧，
0: 你来河南话摸吧。
1: 啊，
0: 你给我来，听听，
1: 照样感动观众啊。
0: 能感动吗？
1: 那当然了。
0: 哦，这是
1: 肉丝儿。
0: 好，肉丝改耶稣了，是吗？
1: 杰克，杰克烟，
0: 我抽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1: 看见了。
0: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跳船，
0: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凉，
0: 可凉，
1: 多凉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凉
0: 啊！
1: 可凉可凉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别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觉得。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2: 爱。
1: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0: 干嘛？
1: 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哎，好，我来肉丝。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行，这喊你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听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

0: 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怎么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对对对对，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你。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谢客人。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啊？
1: 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去。
0: 这个，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这
1: 个，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都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您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您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您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

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一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持续释放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珲春市公安局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来看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2: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3: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一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2: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4: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0: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1: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珲春市公安局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对全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压实。会议指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是维护辖区治安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全体公安民辅警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坚决杜绝松劲懈怠思想，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3: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紧盯重点领域，全面摸排核查线索，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坚持打财断血、打散破网同步推进，坚持依法办案，做实做细各项侦查基础工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筑牢防范打击防线。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整治导向，坚决防范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2: 下一步，珲春公安将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深挖涉黑涉恶线索，攻坚大案要案，精准打击黑恶痞霸势力，健全多警种联动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扫黑除恶常态长效，拓宽群众举报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群防群治合力，持续巩固斗争成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珲春筑牢保障。8月19号，珲春市举办第六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岛屿有约青年交友联谊运动会，现场共有13对青年牵手成功。活动面向35岁以下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职工、驻地部队单身青年官兵及戍边民警开展，设置了队伍分组、队长选拔等基础互动环节，帮助到场青年快速破冰，拉近彼此距离，助力青年们勇敢表达心意，寻觅心仪伴侣。通过形式丰富的集体活动，既为单身青年创造相识相知机会，也进一步厚植边境地区温情底色。
4: 这次市总工会组织的汇聚良缘边守边爱活动，对我们很多戍边边关和国门的民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交友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寻找良缘的好时机，更是我们拓展眼界、互相学习的好契机。有幸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也会把握住这次机会，早日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2: 本次活动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珲春江心岛娱乐有限公司承办，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办，旨在切实解决边疆青年职工婚恋交友难题，搭建文明健康交友平台。
5: 市总工会将切实服务好广大单身青年职工现实需求，优作汇聚良缘品牌服务，聚焦单身青年所需，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切实把工会温暖送到青年职工身边。
2: 为引导青年读懂兴边富民、守土固边的时代使命，推动校地协同育人，近日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代表来到珲春市，开展了边疆基层国情视察与校地共建实践活动。活动中，英安镇分管领导介绍了镇域基层治理、乡村建设、西部计划志愿者志愿服务开展情况。英安镇政府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学生代表依次发言，交流校地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等事宜。 与会师生们还深入英安镇英义社区和甩弯子村，入户走访了当地居民和村企，了解并记录居民生活、企业生产情况。随后来到甩弯子断桥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观摩，聆听近代边疆抗战故事，深入了解国境历史变迁，让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
6: 作为高校团委，我们始终坚持用好社会实践这堂大思政课，引导青年学生把课堂学习同基层实践紧密结合。本次带领学生来到珲春市英安镇落地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教育引导学生在火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7: 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能亲眼看到乡村振兴的成果，更能近距离感受基层干部和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边疆、守边固边的奉献精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思政大课。我们要践行厚德重学、力能求新的校训精神，认真调研、虚心学习，努力把课堂知识与基层实际结合起来，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感受民情，把青春奉献给祖国需要的地方。
8: 希望同学们能够立足英安镇的基层阵地，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锤炼过硬本领，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持续推进，但部分路段及居民小区仍存在路面车辆不按导向停放、私搭违建、非线充电、线缆杂乱、绿地种菜、易燃杂物乱堆等问题，影响市容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城区部分道路上，机动车不按导向箭头规范停放，随意占道，妨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少数居民私搭违章建筑，侵占公共空间，部分区域通信电力线缆排布混乱，线路交错缠绕，垂落外露，小区内非线充电现象时有出现，线路裸露老化，火灾隐患突出，部分住户私自加装烟囱，安装不规范，油烟扰民，排烟防火措施不到位，易引发火灾。小区内公共绿地被私自开垦种菜，植被遭到破坏，楼梯角落堆放建筑垃圾、木材等易燃杂物，遇明火极易引发火情。各类违规行为既损害城市整体形象，也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摒弃不文明习惯，相关责任单位物业要压实管护责任，加强巡查监管，抓好问题整改，共同守护整洁安全的城市环境。
9: 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2026年1至7月，双边贸易额达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萌芽论坛已成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深化中俄经贸关系和地方间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大家好，现在我们正处于盛夏时节到初秋的一个过渡的时间段，那这个时段的天气特点就是中午前后有盛夏时节的炎热，而早晚却有了初秋的凉意，所以在这要特别提醒大家，像老人、孩子和体质娇弱的朋友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来增减衣物，尤其是到了夜间一定要注意，千万别着凉，尽量减少使用空调或是电风扇，别让流感等疾病扰乱了您的生活。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歌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9到29度。遵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8到25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9到30度。羊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9到29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19到29度。
10: 静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

20到29度。晚时多云有时间有阵雨，19到30度。三家子多云有时间有阵雨，20到30度。英安多云有时间有阵雨，19到29度。密江多云有时间有阵雨，18到29度。纺川多云有时间有阵雨，21到29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到西民府接他娘和家眷，结果遭到拒绝呀。老太太不想离开新民，不愿意到奉天凑热闹。你看着是享福啊，老太太嫌心乱。后来接田小凤，田小凤自然也不能去。你看人家媳妇儿都不去，我算干什么吃的呢？所以啊，就愿意去也不能去。张作霖一看也没办法了，他在新民府住了五天。哎，这五天过得挺快活，陪着娘啊谈谈话，陪着媳妇谈谈心，歇恨歇恨孩子，这是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到六天头上得返回奉天呐，掉着眼泪跟家眷告辞，张作霖领着人回到奉天师长的府邸。哎呦，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处理呢。他先到赵尔巽大帅那儿销了假，处理处理这些公务，忙活了那么几天，没事儿可干呢。张作霖忽然心血来潮，打算回家乡去祭祖，按娘吩咐的那样去拜会恩人。就这样，在赵尔巽面前又请了一个月的假，宅即日起身，要离开奉天走一个月，那时间也不算短呢。家里的事情他得安排安排。首先，他召集了一次庞大的会议，是当官的这些铁哥们儿全到了。这师长的会客厅里座无虚席，张作霖这一进来，张世飞还喊了一声：“立正！”咵，全站起来了。张作霖笑着一摆手：“坐坐坐坐坐，少他妈来这套！那些官场的俗套子，我老张最反对。坐坐坐坐坐坐。”张作霖在前边坐下，往左看看，右瞅瞅，呵，一瞅手下这些将领，有满襟一个花的，有俩杠仨花的，最小的是俩杠一个花，身上都穿着崭新的陆军服装，头上都戴着白缨帽，一个个佩剑悬枪，好不威风。张作霖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嗯，马八个不错。哎，我说各位，你们想到有今天没有？
3: 报告师长，没有。
2: 我们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们沾了您的光了。
3: 是啊，
2: 要不是跟张师长，哪有今天呢？张作霖一摆手：“别捧我老张捧得过分啊，捧得越高可摔得越疼。其实说句实话，还靠你们自己。哎，咱们众人一飘心，黄土才变成金，对不对？光他妈我一个花，没你们这些叶配着，也没人喜欢，也没有今天。我老张是最重义气的人，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本，也不能忘恩。咱哥们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过呢，我这个临走以前有点心里话我得留下，说的对不对大家包涵。咱们现在扒了贼皮，换上了军装，由打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的正规军。我张作霖小名也是27师的中将师长， 你们他妈八子什么官也都有了，对不对？你们可千万记住啊，对待手下的弟兄千万要知疼知热。就像我刚才说那样，我他妈是花，你们也是花，你们也许是小花狗尾巴花，你们也得有绿叶配着，那兵和你们手下的人就是那绿叶，对待他们好他们才能捧你，对待他们不好就他妈把拆你们的台，你们懂吗？哎，我宣布按月正常观饷，如果有人在这里头耍把戏，克扣军饷，体罚士兵，打骂士兵，虐待弟兄，要叫我老张知道，我他妈可翻脸不认人。你们听见了吗？咱们交情归交情，事儿归事儿。到事情头上，我想保护你，恐怕也保护不了，因为咱们现在是军人，军人得以服从为天职，你们懂吗？得，我们明白。哎，好。其实你们呢，要讲道理，比我老张讲的还透。哎，他往两边看看，上锤手是大哥孙烈臣，下锤手是副师长汤二虎，旁边坐着张世飞、郑翠平、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等等都在座。他用手一指张世飞，哎，老八，我上回宣布你他妈是什么官来的？
3: 报告师长，我是副官处的处长。
2: 嘿，妈德行，你也弄了满金一个豆啊！我是飞，老八，

0: 就得了。
1: 哎，这就对了。哎，二虎啊，
2: 对，
1: 你他妈的也是满金一个花，你是我的副师长啊。嗯，我不在的时候由你主持全面工作，我你可千万留神注意，你的火爆子脾气是沾火就着，有人讲话你是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挺大脑瓜子里都是空的，遇上什么事儿要动动脑筋，懂吗？
2: 我明白。
1: 好，张作霖挨个的都嘱咐了一遍，交代好了，又向大帅赵尔巽请假。赵尔巽马上提笔批准。那位说那个假也太好请了，两方面的原因。一，现在不打仗，军队里头没什么战士，闲着也是闲着。第二，现在赵尔巽惹不起张作霖，那是一头虎，手里头有一万支枪杆子，那是实力派，把这红胡子给惹翻了，他这大帅也活不了啊。另外赵尔巽也看出来，我这个位置也不会长久了，今天在这儿，明天不定上哪儿去呢，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你乐意请假就请呗，那算个什么呢，乐得送个人情。所以张作霖翟良辰挑吉日，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刘小春，还有一个排的卫兵，起身赶奔海城。据现在很多老人的回忆录记载了很多传闻，像张作霖呢回到高坎，张作霖回到海城，哎，等等等，传说那多了，那咱不必细说了。总之呢，张作霖到青马坎三界沟给杜老盼干爹烧了纸，又到高坎镇看了老干爹常泽春，就是那豆腐酱，把常老爷子接回奉天享福，又看望了老干娘，什么邢宝田、邢丽亭啊，和邢丽亭就那剃头家，一看张作霖这一回回来好不威风，高头骏马配着将校你的斗篷，带着佩剑前呼后拥的，邢丽亭吓得不敢靠边了。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咣咣怼了邢丽萍两拳头。大哥，不认得我老张了。嘿，兄弟，你这么大官儿，我跟你也不敢交了。我是个耍手艺卖腕子的剃头匠。
2: 哎，别扯这个啊！
1: 我的出身敲竹扇马，我还不如你呢。这算他妈什么呢？跟着我干得了。我也不会别的，哎，我叫你会你就会，给我当个副官吧。副官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管是什么玩意儿？到月给你观想吃香的喝辣的就得了，把老伯爷接到奉天去。一句话，把老邢家爷俩也带走了。安下张作霖这些细节，咱不细说。翻回头说奉天，你看张作霖最不放心的是张世飞。结果这事儿就在张世飞身上演起来的，真是个是非章。那个副官处啊，等于虚设，他这个处长无所事事，到月观想，每一天是花天酒地，这张世飞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也是闲极难忍呢，待得无聊，在奉天这些日子差不离的地方他也逛到了，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二虎来了。哎，看看这大脑袋去吧，我们俩多日子没聊天了。坐了一辆马车赶奔苏家屯看望二虎。那位说怎么还跑苏家屯去了啊？张作霖那是一个师啊，手下四个旅，能都挤到奉天城吗？分别在寺外驻扎，53旅旅长叫汤二虎，他又是副师长，又兼任旅。

0: 他的军队驻扎在苏家屯，所以张志飞看他得上苏家屯来。简短接说，俩人见面的，哎呦，把唐二虎乐的用拳头咣咣直捶张志飞的肩膀。我你怎么今儿跑到我这儿来了？你看，弟兄们，一天不见就像掉了魂了似的，这两天我做梦我都想你。哎呀，可不容易抽点时间来看你来了，来来来，多住几天，哥俩好好聊聊。要不这个张世飞呢，谈话都里勾外连，在喝酒谈心的时候，他说了：“我说二虎啊，不怪咱们师长说你四肢发达，大脑贫乏，你他妈什么也不是。你这副师长当的太窝囊了。”我怎么窝囊了？你把话说清楚。哎，你看人家五十四旅的旅长孙烈臣，人家多会干呢，五十四旅驻扎在奉天城里，那多美呀，旅部也在那，人家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迎来送往，那外捞比你多的多呀。你可好，跑到偏邦塞外来，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这叫什么地方？你可是清官骑瘦马呀，同样都是旅长，你可赶不上人家。另外你还副师长，还主持全面工作呢，屁，你主持什么了？左林走了以后，全是孙烈臣、张作相主宰全局，你无非是个他妈个牌位，挺大脑瓜子，你也不合计合计，觉着自个儿不错的，呸！我都替你冤得慌。唐二虎平常不想这些事儿，叫张志飞这一说，他吧嗒吧嗒滋味，妈觉着不得味，气得他把酒杯放下了。妈的嘞，是这么回事儿？那孙烈臣那多滑呀！张作相够多机灵啊，我唐玉林怎么敢跟他们比呀？哎，他们主持工作就主持，我乐得省心，你少他妈在我跟前挑拨离间。来了，你看咱弟兄比别人都近，无话不谈，怎么还弄个挑拨离间？这样传到作林耳朵里去，作林非骂我不可。我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说你想奉天吗？怎么不想？那你不行，到奉天溜达溜达去。你看我张世飞虽然赶不上你小小的副官处长，我才享福呢，爱上哪儿上哪儿，溜达的不爱溜达了。你说你眼馋不？你要有这个兴致，我陪着你逛逛奉天城，敢去不？那我去了旅里的这些事儿呢，还有个屁事儿啊！那唬歪人家，我还不知情吗？现在也不打仗，有什么事儿，交给副旅长主持，跟我去玩玩去。好，妈说走咱就走。您说这个土匪的底子，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惯了。那旅里的那么多事儿，撂下不管了，叫副旅长处理。他跟张志飞全穿上便衣儿，连一个保镖都没带，坐上马车逛奉天去了。哎呦，到了奉天呢，住到九州大旅社，中西两餐，跳舞他们是不会跳，逛窑子，听戏，坐茶楼，每天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啊！玩了五六天，还真挺开心。一算计这日子，张作霖回来还早呢，还能玩几天。这天他俩步行没坐车，正好溜达到奉天城的马路弯儿。张世飞不走了，哎，站住！什么事儿？我说你看这地方眼熟不？唐二虎把眼睛揉一揉，眼熟。 我前面那个水泥高墙还拉的电网，好像小日本子的宪兵队那个监狱。
1: 对呀，
0: 想当年你还记得不？张作霖缺少枪支弹药，是小川给他帮的忙，开了个条子上奉天来买枪。我跟张作相来的，住到大河旅馆，结果被他妈警察局的黑狗子，这小子警长叫李子玉，让他给查出毛病来了，
1: 好也没把我打死，眼睛都要给我打冒了。
0: 然后报告日本人，把我就塞到这水泥墙里边了，光热膛过了多少回呀！我的个妈！要不是张作霖舍命相救，咱们弟兄哪有今天呢？想起这往事的知恩要报，得感谢张作霖，人家是咱的恩人，有仇的要定斩不饶。他妈，我听说这李子玉这小子还给小日本干事呢，现在还当了也不什么处长了，妈活的还挺好。我说这仇咱能不报吗？唐二虎一拨了脑袋，妈，按理说得报仇，不过你别忘了，他给日本人干事儿，听说他现在是日本什么满铁什么警务处的处长啊。妈呀，收着他小日本子不能答应啊。那老三临走前交代的清楚，谁要惹娄子给他找麻烦，回来他小眼一瞪，那可要算账的。哎呀，我二虎啊，我你那威风都跑他妈哪儿去了？你怎么越活越胆小了？他妈小小个李子玉黑狗子你都不敢动他，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呢？咱们做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还要达到目的，让日本子还没有察觉，还找不着借口，那才行呢，
2: 是吗？老八，他妈你鬼点子最多，你说说有什么好主意？
0: 我打算想办法把李子玉勾出来，勾到北陵去。到北陵啊，弄点红矾塞他嘴里，把这兔崽子毒死。那他得罪的仇人多了，你知谁毒的？日本人怎么会想到咱们头上呢？
2: 哎，这招不错呀。那怎么能把他勾出来呢？
0: 别着急啊，你同意，咱们做的心里都有数。然后咱们第二步就下手。书说简短，他俩不溜到奉天了，就想报仇啊。找这个李子玉的电话号码也找着了。挂了几次电话，李子玉本人没接，是他手下一个秘书接的，盘根问底，就问什么事儿，你是谁，为什么找我们处长，为什么约会他。俩人没词儿了，怎么的，李子玉不出来。二虎一看算了，何必浪费时间呢，当到活几天就活几天吧，日后有机会再收拾他。不，张志飞说那可不行，我这人认死门，这回不把他收拾了，妈早晚就没这机会了。怎么办？哎，您说巧不巧，他俩在马路弯正闲逛悠的时候，一筹莫展的时候，对面来辆车，这辆车挺漂亮，在他们面前闪过，他往车里一看呢，田小芳。哟，这大姑娘从哪儿来呀？一打招呼车站住了，车门打开，田小凤笑呵呵下来了。哎，在田小凤后头跟着个孩子，俩人一看是谁呀？张学良。田小凤领着张学良，这二虎就问妹子，哪阵香风把你刮到凤天来了呀？小凤也纳闷了，我二位你们穿着便衣在这儿溜达什么？
2: 哎，
0: 背着老三不知道，出来散散心。妹子，我相信你不能告发吧？哟，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什么事儿我都能跟我三哥说。哎，好妹子，谢谢你。妹妹，你这干什么去？哎呀，别提了， 三嫂病体沉重，一天不如一天。哎呀，孙百利孙处长也挠了头了，给开了个方子，少一味药。我这是替他呀来抓药来，带着学良一起来的，给学良再扯点布。另外这个孩子闹着吵着要到奉天来溜达溜达，这不是刚到马路弯就碰上你们了吗？
2: 是啊，
0: 这一说弟妹病体不轻，可不是吗？
1: 张志飞狡猾的一笑，妹子，我说这回你有希望了，你不在这等着排号呢吗？原来的时候没有希望，现在有门了。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再说。
0: 好好，我不说我不说。药抓着没？没有啊，准备回去到城里抓药。人家都说天福堂药铺最大，药也最全。
2: 哎，妹子，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你得帮帮忙。
0: 什么事儿你们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
2: 是这么回事。那田小凤也不是个善茬子，正待的无忌六寿好难受，你一听收拾汉奸李子玉，他也来了兴趣的，
0: 那我怎么能帮忙呢？
1: 妹子，女人好办事儿啊，像我们这黑的脑袋都不行啊。你要勾引李子玉，肯定能把他勾出来，然后给他灌红矾，咱好报仇雪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世飞、汤二虎一心要惩办汉奸黑狗子李子玉，报当年受辱之仇，但是呢苦无良策。正在这时候，帮忙的来了，谁呀？田小凤。原来田小凤带着张学良一是到奉天来散散心，主要的给夫人赵氏，就是张作霖的媳妇，来抓药。不巧不成书，在街头和张世飞相遇，两人说明了经过和打算。田小凤把大腿一拍，妥，这个忙我帮定了。原来现在田小凤啊不甘寂寞呀，待的是无忌六寿好难受，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现在无所事事，一日三餐吃饱了就倒着，要不就看看闲书，他实在受不了啊，要不怎么上奉天来溜达呢？另外田小凤性如烈火，是杀人不眨眼，嫉恶如仇，一凭李子玉的所作所为，把恨得牙根都痒痒，所以张志飞这一说，他双手赞成。张志飞自然高兴了，那么怎么收拾这个李子玉？要对症下药。张世飞把大牙一呲，我说妹子，据我所知，李子玉这个小子是个花中魔鬼，色中的魔王，专在女孩身上下功夫啊。哎，咱们就投其所好。妹子，别看你三十多了，小模样还拿得出手，就利用你的花容月貌，就凭你的姿色，就把李子玉给勾引住。一旦把他引出警务处，带到北陵，咱们就怎么，你看怎么样？这主意还真是不错呀。那就这么办。那么书说简短呢，说起来容易，坐着难呢，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是儿戏啊。他们经过三四天的筹备，内查外调，掌握了许许多多的情况，这才把计划付诸实施。

0: 原来这个李子玉专门迷恋女人，现在其他的女人他玩够了，新从日本大阪来了个日本美女，此人的名字叫青椒辣子。另外他还有个姐姐叫南间丸子，在前套书咱都说过，不必细说了。哎，这青椒辣子长得漂亮，那是日本有名的歌妓。这李子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不惜重金想要接触这青椒辣子，可直到现在也没到手。他正为这事儿烧心呢，都这情况让田小凤他们掌握了。田小凤就以青椒辣子女仆的身份要会见李子玉，给他打了三次电话。后来啊，李子玉真接着了。喂，你是哪一位啊？我姓周啊，我叫周妞。哦，我不认识你啊，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处长吗？另外我跟您说件事情，青椒辣子小姐你熟悉吗？
1: 你说什么？
0: 青椒辣子小姐你熟悉吗？
1: 当然熟悉。你是她什么人？
0: 我是她的女仆。前天您是不是给她挂过电话？
1: 是啊。
0: 她怎么说？青椒辣子小姐表示对您的心她非常感谢，因此决定今晚6点在北陵不见不散，要跟你会一会儿。
1: 哎呀，真的谢天谢地，
0: 李子玉都乐懵了。哎，赶紧把工作处理处理，等待着黄金一刻。5点车来接他来了，赶车的老板就是张世飞，车里边坐的就是田小凤。唐二虎在北陵园门口的边上在那等着，等李子玉穿着一身便装开门上了车一看，哟，一瞅车里边坐着个端庄华丽的女人，虽然年岁不太小了，但是风韵犹存呢。这人也不错呀。他嬉皮笑脸挨着田小凤坐下，这就磨磨蹭蹭动手动脚，还从怀里头拿出一沓钱来，都是日本金票，塞给田小凤。田小凤自然也就逢场作戏，告诉他青椒辣子姑娘准时在北陵等你，走吧。
1: 我啪，
0: 马车一掉头是直奔北陵啊，那会儿的北陵那太肃静，尤其到晚6点的时候人迹罕见，两旁都是庄稼地，尤其北陵那是皇帝的陵寝，到处是松树和柏树，妈人到了这济宁沟都冒凉气儿，蛤蟆根都发炸。李子玉透过玻璃窗往前看了看，我说青椒辣子姑娘在哪？不远了，就在前边，在石头牌楼的后边。说话之间这车就到了，
1: 人人咯噔，
0: 张世飞把马车带住了，一片腿从马车上跳下来拉门，他进了后车厢了，挨着李子玉坐下了。李子玉一看妈不认得，
1: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个臭赶车的怎么跑里边坐着来了？呸！
0: 张世飞把头上顶的破帽子甩掉了，菩萨一把脸往前探探身子，姓李的，把你那母狗眼翻开好好看看爷，认得我不？
1: 你
0: 想起来没？
1: 张世飞，
0: 你他妈小子干的坏事太多了，你把爷爷忘了吧？记得几年前不？爷爷领着人住进大河旅馆，
1: 给我们保险队来买枪支弹药，啊，就是你小子给冒的坏水给告的密，把爷爷我送进日本宪兵队，飞行拷打，好悬没把我眼给打瞎了，有这事儿没？你再睁开母狗眼看看，我这左眼角还有个疤子呢，这就是你给我留的记号。你小子他妈也特损点儿了，你就忘了中国那句古话，打人家一拳得防备人家一腿，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这话你记得不？这李子玉没带着家伙呀，哎呀，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怎么办？他打算从田小凤这边冲下车去，他不知道田小凤那是女中的魁首，伸出手来把他的腕子跟脖子就给掐住了，这黑乎乎的枪嘴就顶在肋叉子上，动一动我崩了你！你是谁？我是谁呀？实话告诉你，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那是我三哥，我是他的干妹子，田庄台的田小凤。张世飞那头也报名了，你八爷爷张世飞。来人！他冲石牌楼那边一喊，唐二虎早就做好准备了，来了。唐二虎三步两步来到马车前边，把门一拉也钻进来了，仨人收拾一个呀，这小子拉裤子里，往日的威风一扫耳光，光说拜年的话了，爷爷饶命，奶奶饶命，爷爷饶命，奶奶饶命。田小凤抡起巴掌乒啪给他俩嘴巴子，我说你给我们配对来了，什么爷爷奶奶的，嗯，我打死你，打掉你的牙，您说能善揍吗？把这小子打的小狗叫啊。后来唐二虎按着计划把一包红矾塞他嘴里去了，怕他不吃给他戴上嚼子，脑袋上还套个面袋子，拿绳给勒上了。5分钟之后，这小子七窍流血，是绝气身亡，那还不死。嗯，三个人长出了一口气，唐二虎还准备了一铁桶汽油，把车上喷好了给点着了，那牲口能受得了？一看车着了，撂蹶子跑，爱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吧，仨人不管了。那位说车哪来的？张志飞、唐二虎事先租借来的，有的是钱，那算个什么呢？后果怎么地他们不去考虑，爱怎么地怎么地，总而言之觉着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秘密，你日本人也好，警务处也好，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就查在头上我们也不怕，这祸可惹大了。咱们书说简短，警务处找这位处长找不着了，3天之后有人报案，在北陵的东北角发现一辆被烧毁的车，牲口跑到十里河一带去了，也被人找回来了。后来发现车里头有一具烧胡椒的尸体，经过法医的检查是中毒而亡，浑身都是伤痕，证明有人报复，什么人报复的不得而知。日本宪兵队也派出不少便衣追查此案，那说怎么追查咱先不提，话分两头说，唐二虎、张世飞、田小凤办完之后，三个人也泄了气儿了。唐二虎说，我可说明白啊，我们老三回海城祭祖去了，可没在家呀，那要回来知道咱干这事儿，非跟咱瞪眼睛不可呀，干脆咱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归各的庙吧。唐二虎回了苏家屯，张志飞回了副官处。那么田小凤呢，人有事儿啊，给夫人抓药来了。就这么的，
0: 到了城里中街最大的药铺显春堂，给赵夫人抓药。

0: 因为他耽搁的时间挺长，好几天没回新民了。他带着一个贴身的女兵，让这女兵啊先回新民给报个信儿，说我一半天就回去。这女兵走了，把薛良留下了。田小凤就领着张学良到显春堂，药方往上一递，人家这个药铺什么药都有，你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把药抓好了，钱汇了，田小凤把药揣到怀里头。学良啊，走，咱走。学良啊，学良，小溜子，溜子。再一回头，张学良是踪迹不见。那城里中街本来就这，这药铺也罢，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人们都瞪眼看着田小凤，不知道他咋呼什么。有人听明白了，孩子丢了。这田小凤都没魂了，都模样也变了。学良，你在哪？学良，从药铺里头找到外头，那街上车水马龙，到哪里去找？田小凤就像发了疯了似的，从东头找到西头，从南街找到北街，恭候街大马路大就转开了，嗓子也喊哑了，也没找着这个张学良。哎呦呦呦呦呦呦，可坏！田小凤心说，我见着我三嫂，我怎么交代？我见着老夫人，我怎么说？将来见着我三哥张作霖，我怎么解释？我不是个人呢，我呀，我把孩子瞪眼给看丢了，那是老张家的命根子，我对不起人呢，我呀。陪着田小凤的心呢，哭嚓哭嚓哭嚓就开了锅，七窍都生烟呢，找了三小时没找着，最后田小凤没办法了，这才找到五十四旅的旅部来见孙烈臣。孙烈臣是旅长啊。等孙烈臣见着田小凤之后，也深感意外，妹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大哥，一言难尽。学良丢了
1: 啊？怎么丢的？
0: 田小凤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孙烈臣也感觉到问题之严重啊。那本来就是咱们家的孩子丢了，能不着急吗？何况张作霖的孩子又从田小凤的手上丢的，这玩意儿不能不深思啊。是这孩子贪玩跑丢的，还是被人拐骗走了，或者被人家绑票给绑起来，这都不得而知啊。这几种可能都存在。但孙烈臣经验丰富，一方面安慰田小凤，一方面派下人去了，城里城外一笔戒严给我找，有权利。当时把奉天城就给封锁起来，大小路口全部戒严。不知道的还寻思战争爆发了呢，这怎么回事？这路搜，搜了个底儿朝上，搜了12个小时，没信儿。田小凤可失望了，人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不好想什么。什么吓人想什么。田小凤心说，不用问，薛良啊是凶多吉少啊，一定是我三哥张作霖得罪仇人了，让仇人给惦记上了，利用这机会把薛良给整走了。这哎呀呀呀呀，田小凤也明白，过去他也绑过票，那票要到了手里，那个折磨呀，那叫受不了啊。莫非老天公平，这叫一环一报吗？不管怎么地，活着要找回人来，死了要找回尸首来，反正我也不活了。

0: 我陪着薛良，我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没找着怎么办呢？解除戒严吧。
1: 哎呀，孙烈臣也挠了脑袋了。妹子，你也别着急，还要头脑保持冷静啊。我估摸着这孩子是被人拐走了，
0: 他十岁了，他不是不明白事儿，也许是武力劫持，这孩子不跟着去不行。
1: 但无论如何，咱们现在还要保守秘密，不能让老夫人和夫人知道啊。我那弟妹的病就那么重，要得知这个信儿，一着急就保不住这条性命了，老太太就得活活急死了。啊，妹子，我想尽一切办法。
0: 大哥，你还有什么好主意？
1: 这，哎，妹子，要办这种事儿，除非胡老嘎，除了他老人家之外，谁也没这能耐。想当初，你三哥张作霖和我遇上为难的事儿，都是胡老嘎给解的围，请他老人家出头给帮帮忙吧。
0: 那好吧，
1: 那孙烈臣现在是一旅之长，张作霖不在，代替张作霖主持军务，实在难以脱身呢。怎么办呢？只好派出总教官蔡平本四名卫兵陪着田小凤骑快马赶奔孙家寨去请胡老嘎。哎呀，胡老嘎今年77了，现在老头享福了，老伴儿也没了，剩他一个人。现在是家成业就啊，银号里有存款，家里的青堂瓦舍使奴换辈，老头挺会安排，天天净吃大补的药。别看80来岁的人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走道还倍儿溜啊，一般的年轻人还撵不上他。书说简短，相见之下，胡老嘎也深感意外。
0: 小凤，你怎么来了？
1: 田小凤扑通给胡老嘎跪下了。
0: 大叔，我惹了祸了，我来求你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这样别这样。
1: 哎呀，我这心都掉了，都出什么事儿？
0: 这么回事？
1: 胡老嘎一听，坐在椅子上也傻眼了。哦，孩子丢了几天了？
0: 算今天六天了。
1: 奉天城里城外都找了，
0: 找到了，刨地3尺是踪迹皆无。
1: 要这么说，这孩子离开奉天了，背不住在四乡。我这么分析着，孩子不会有事儿，他就跟张作霖有什么仇，不能拿10岁的孩子出气。也许通过这个孩子做人质，他有什么要求，讲什么条件。小凤啊，你可别着急啊，就即使这孩子真就找不回来，你也不能有个3长2短，不要想别的。你三哥张作霖那是个好人呐，最体谅人不过呀，他绝不能怪罪你，连个不字都不能说。你要出了意外，可对不起你三哥了啊。现在咱们同心协力找孩子，你不没事吗？你先别走，容我呀出去转一圈，你就在家里头听我的信儿。
0: 老人家，我可就拜托了，一切一切的希望全都寄托到您身上了。
1: 也别这么说，试试看吧，我可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总之，我跟作霖什么关系？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不分彼此。那薛良就等于我孙子一样，薛良丢了也像我的心没了似的，我要全力以赴啊。就这样，胡老嘎带了点钱，他走了。
0: 哪儿去了？胡老嘎手眼通天呢，脑子里清清楚楚，奉天省村庄镇店，脑子里有一幅地图，哪有贼窝子，哪有团练，哪有不三不四的人，凡是稍微有点名气的，他是了如指掌啊。别看老头现在洗手不干了，在家享福，但是他的朋友仍然不断。他围着饶阳河、马家沟、兴隆店这一带，他就转悠开。结果到处碰壁，烟空细渺。这老头也转悠出来三四天呢，一点信儿都没有。哎呀，胡老嘎一想，莫非拐孩子的人是外地的，把学良拐到关里去了，或者带到国外去了，能那么严重吗？哎呀，我见着小凤，我怎么解释？这的哟！胡老嘎眼睛一亮，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对呀，我遇上这个难题，何不去问？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吴老岗受田小凤的委托找张学良，三天没找着，老头有点发傻呀，仗着年纪大经验丰富，不管怎么着急方寸不乱。老头冷静的想起一个人来，对，我怎么不找着他呢？对，就这么办。那么说他找谁呀？他有个好朋友，此人姓严呢，叫严宝山，人送绰号严铁嘴，是个算卦的。哎呦，方圆百八十里都知道严铁嘴那是活神仙，摇卦摇的才准呢。我去找找他去，算一卦，看看这孩子是吉还是凶。也慢说，咱说的是过去的书，就是现在那个信迷信的，那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尤其遇上这种事儿，有病乱投医。那胡老嘎那个年纪相信这个，那太不奇怪了。就这么呢，他抱着一线希望赶奔兴隆殿。其实兴隆殿他来过一回，就在严铁嘴他们家越门而过的，现在想起来了，他学回头来又二次来到兴隆殿。等到了老严家，严铁嘴家成业就啊，就凭着这张嘴，就这挂盒，数十年家成业就，好地几百亩，在兴隆殿那也是守护四合套的大院套，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带影壁墙的，太漂亮了。他跟胡老嘎交情不薄，等胡老嘎来了，一见着严铁嘴，严铁嘴乐了，哎呦老哥哥，每阵香风把您挂这儿来了，这么得闲，兄弟咱闲话甭提，我来求你来了。怎么是用钱呢还是用人？不不，都不是，我求你给我算个灵卦。哦，出什么事儿你甭问，你先甭问，都说你卦灵，我不张嘴我看你能算出来吗？哎呀，我老哥哥您怎么还信这套？哎，咱哥俩无话不谈呢，你得交交底呀，究竟是为点什么？兄弟，有个孩子丢了，到今天算来十来天了，阴空心秒，这孩子可至关重要，丢不得呀。真要是孩子保不住命了，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兄弟，你积积德，你好好给算算。这孩子落到哪一方了？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如果你这卦算灵验了，或者是能把孩子找回来，必有重谢呀！我把我的家产拿出一半的报答兄弟。老哥哥，严重了，严重了！咱哥们还过得着这个吗？我一定尽力帮忙。你先摇一卦吧，书说简短。

0: 摇了一卦，眼贴嘴，理着胡须看看。
1: 嗯
0: 嗯，这卦叫火天大有，是好卦，胸里边带着吉。老哥，我敢担保，这孩子还活着，虽然担点风险，与性命无关，是吗？你算准了，准了，我拿人头担保，没事儿。那你再给看看，这孩子落到什么人手里了？
1: 我看看啊，这个盐铁嘴这个嘴里嘚吧嘚嘚吧嘚嘚吧的什么玩意儿？胡老嘎没听清，能有五分钟之后。
0: 哎呀，这事儿真巧了。这孩子就落到我兴隆殿的北边，落到冯家洼一带了。冯家洼我知道，离你这25里，对，就落到冯家洼一带。活得还挺好。另外我也看出来了，这个孩子被人绑票了，对方图的就是钱呢。只要你们肯出重金，孩子准保平安无事。哦，这都能算出来，算出来了。老哥哥，我也不是吹呀，谁不知道我研神仙呢？我几十年来竟研究周易八卦了，百灵百验呢。要那么说，兄弟，你再给看看，这孩子还得几天找回来。
1: 这就在人了。如果你们肯花钱，这事儿3-2天就有头绪。
0: 好了，兄弟，我谢谢你，你等着啊，我去把丢孩子的主人给你领来。
1: 胡老嘎说完了告辞，一溜风回到孙家寨来见田小凤。
0: 大叔啊，都把我急死了，您上哪儿去了？
1: 大喜大喜呀、啊，事情有眉目了，学良快找着了
0: 啊！这是真的，您快说说经过。
1: 是这么回事。田小凤一听啊，就有点泄气。闹了半天，胡老嘎说的是算卦算出来的，这田小凤也信，但不像胡老嘎信的那么深。这玩意儿能有准吗？但有病乱投医呀、啊，到了现在你不信也不行啊。田小凤跟胡老嘎带着菜凭本，买了8彩礼物，二次又回到兴隆殿拜会盐铁嘴，把礼物往上一献，老盐头自然是高兴了。田小凤见过他之后一报名，盐铁嘴乐了，哦，听说过，听说过，哈哈哈哈。闹了半天，这位大妹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田小芳。哎呀，想当初在我们这一带提起田庄台来，哪有不知道的？没想到丢的这孩子是你的孩子。不是我的也差不多，难道我大叔没跟您挑明白吗？那是我三哥张作霖的孩子，叫张学良啊。 盐铁嘴就一愣，心说胡老嘎可真够狡猾的，始终没向我交底。
0: 闹了半天，张作霖的儿子丢了，怪不得胡老嘎田小凤这么着急呢。
1: 田小凤接着说，老人家，我听我大叔说了，您从卦理上推论，这孩子一点事儿没有。
0: 没有，肯定没事，只要你们肯出钱就行。
1: 行
0: 行啊，
1: 不知道他们要多少钱？
0: 要多少给多少。
1: 好吧，这事儿啊，我还得进一步摸摸底。
0: 哎，他说这话里他有话。
1: 胡老嘎把脑袋一拨楞，我说老弟，
0: 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总觉着你算这卦里边有套头，是不是有什么背人的话你没说呀？难道你知情？
1: 哈哈哈哈，好吧，
0: 凭着真人呢，咱甭说假话，关上门没外人，有啥我说啥。是这么回事儿。六天前，冯家挖来俩人，一个叫大秃子冯静，一个叫二赖子冯林。冯家哥俩上我这儿摇卦来了，我察言观色，瞅这俩小子变毛变色的，说话吞吞吐吐，我拐弯抹角探明白底细了，他们拐了个孩子。哎，所说的日期跟你们正好吻合，我敢断言他们拐那孩子就是张师长之子张学良。这俩人我也知情，这俩人从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真要是孩子落到他们手，那他们图什么呢？就是为钱呗。哎，你们花俩钱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咱可这么说啊，我不是庇护着冯氏弟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做这事儿太缺德了。但是人家上我这儿算过卦，而且给我过好处，我也担保不往外说这件事儿。你看看，我说出去了，我把俩人给卖了，我七十来岁的人了，我缺德是不是呢？哎，只要你们花俩钱把孩子赎了就得了，花俩钱免灾，就把这哥俩就饶了。哎，我有这么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1: 这田小凤一听，眼睛瞪圆了，银牙咬的咯吱吱响。胡老嘎摁了一下田小凤，那意思，孩子，你还短练呢，你差的多呀。事情刚有眉目，你瞪什么眼珠子？一瞪黄了，现在只是猜测。人家那姓冯的把脑袋一扑了，没那么回事儿。证人在哪儿呢？谁拐你孩子了？你也瞪眼没辙。所以胡老嘎呢，老谋深算，把田小凤给稳住。老嘎一乐，兄弟，你说的对，说的对，不就要钱吗？张师长有的是钱呢，要多少给多少，只要孩子平安无事就行。兄弟，那就烦劳你费点神，你给跑趟道呗，见见冯氏弟兄，头一个摸摸底，是不是孩子真在他们手中呢？二一个他们要多少钱，我们听个确信，怎么样？
0: 行，
1: 行啊。那你们别着急，就在我家休息，我马上套车就去。
0: 严铁嘴真办正事儿，另外不办也不行啊，惹不起张作霖田小鹏。就这样，他套着车赶奔冯家洼。到老冯家，真把这哥俩堵屋了。这大秃子冯静，二赖子冯林，是个什么人呢？方才咱们简单的介绍过，这俩人就是无赖穷光蛋。原来他们俩是官吏的，数年前到东北逃荒，在兴隆店安了家了。原来俩人都有媳妇，后来被他俩打跑了，都成了光棍。这两个人是从来不务正业呀，说讲究一个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凭着体力挣钱门都没有，游手好闲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两个人名副其实的一对懒蛋，就等着天上掉馅饼，能有那好事吗？那么这些年指什么活着？坑蒙拐骗，偷摸窃取，就干这事儿。 人家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们怎么人，不理他，臭狗屎，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另外呢，他们也属于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就管谁借俩钱，别人给了也就不要了。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啊，这两个小子前些日子溜到奉天去了，兴隆店离奉天不远，一是散心，二是找点外快，哎，如果有买卖顺手牵羊啊，就做一水。他俩溜达到城里中街去了，正好在显春堂门前转悠，对面来辆车，下来的是田小凤、张学良，让他俩看见了。他俩一瞅，嚯，这女人穿的也华贵也高雅，珠光宝气，哎呀，家里一定是有大钱呐，多绅士。小娘们长得还贼帅啊，我领那孩子是他的，你看那小孩长得方面大耳，也穿绸果缎，这是个小公子啊。可就这时候呢，田小凤进去抓药去了，学良在门口这东瞅着西看看的。这俩小子一开始啊没心拐孩子，可是这个大秃子冯静啊，长得苦似张世飞，你打冷眼一看就是张世飞，挺大个，挺细个脖子，晃晃荡荡的。张学良呢认识张世飞，老跟八叔在一块打连连，学良毕竟是个孩子，冷不丁一抬头一看，呀，这不是我八叔吗？他就跑过去了，八叔八叔。一开始这大秃子还愣了，不知道这孩子管谁叫八叔。后来学良过来这一抓他的手，八叔你在这干什么呢？大秃子这才明白，哦，认错人了。这阵灵机一动，坏水冒出来了，心说我们哥俩正走投无路呢，这叫肥猪拱门啊。哦，那个漂亮女人没出来，就这小孩在门口呢，顺手牵羊给整走。这要绑这一片，我们哥俩就发财了，少说也弄个万八千的。就这样，他伸手把张学良的手拉住了，孩子，来来来，快找你八叔去，走走走。不容张学良分说，前面牵着后边推着，把张学良带出中街。张学良想不跟着走也不行的，他们俩把孩子就绑架到兴隆店。那么张学良十岁了，到晚上没事他俩还过过堂呢，连哄带瞎话，还给买了点吃的。别哭，你说你们家姓什么？一开始张学良光哭，后来也不哭了，把小嘴一撅，姓张。姓什么？姓张，工长张。姓张。你们家是做买卖的吧？干什么买卖的？
1: 我们家不做买卖。
0: 干什么的？
1: 我爸是当官的。
0: 爷爷，什么官？
1: 我爸爸是师长。
0: 师长？哪儿的师长？就是现在刚到奉天的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这俩小子就一愣，你再说一遍，你爹是谁？
1: 我爹是张作霖。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秃子好像没拉裤子里了，顿时就吓没脉了，瘫软到椅子上，脑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这可倒了霉喽，爷爷倒霉喽，倒霉喽。这哪叫顺手牵羊啊，这牵了一头虎啊，这是，这要祸可惹得不轻啊。张作霖外号叫张小个子，杀人都不眨眼呢，那宰那羊人就像宰猪勒狗都差不多少。把他儿子们给整来了，这也叫张作霖知道，我的个妈呀，把我们俩就得遨游点天灯，大卸八块。他们傻了，
1: 后来啊，哄着张学良吃了点东西，把小手给绑上，怕他说话给嘴给堵上，塞到菜窖里去了。这哥俩翻回头来一商量，这大秃子就说：“兄弟，咱惹祸了。依我的意思啊，咱得消灾呀。大哥，你说怎么消灾？明天咱起个大早，把这小孩啊送回奉天中街。他爱找不找去吧，那跟咱就没关系了。咱就卸掉千金债了，不然的话，迟早有一天得犯案呢。那咱吃不了，可就兜着走啊。”二赖子比他哥哥有主意，这小子可也害怕，琢磨那么一会儿，把脑袋一拨了：“我大哥言之差矣，你错了。你不信，你听信儿，肯定奉天都得闹翻天。他们家撒下人马就得找人呢。咱哥俩起大早一进奉天就得犯案，自己把自己送了忤逆了，咱能干那傻事儿吗？那你说怎么办？先别动，先听听风，过几天再说。不过呢，不能亏待这孩子。一日三餐该吃吃，该让他睡得睡，连吓唬带哄着，可别出事儿就行。他们一星期没敢动，张学良哭累了就睡了，饿了他们给买吃的，就在这菜窖不让出来。果不其然，他们用耳朵一摸呀，奉天真就闹翻天。他俩是心惊肉跳啊，俩手捧刺猬，你说这怎么办呢？后来这二赖子出个主意：“我大哥，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呢，一救就是一救了，这孩子咱放不得，也许时来运转，该是咱哥俩发大财。”此话怎么讲？嘿，就敲张作霖的竹杠，敲他一下子。你的意思是要钱？
0: 对，
1: 冲什么不要钱呢？这就叫绑票，你懂吗？他妈张小个子想当初也没少干这事儿，这也叫报应。就许他绑旁人，不行旁人绑他们家的人嘛。少说咱们哥俩也能敲他个十万八万的。到了那时，钱到手了，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咱上关里，上南方，上云南，上广东，再不行啊，漂洋过海上日本，再不行啊，上印度，上欧洲，我怎在外国定居了？咱哥俩到外头再成家立业，娶上外国娘们儿，不也不错吗？
2: 你他妈净想好事儿啊！哎，我心里头不落挺。
1: 离咱这不远，阎铁嘴阎先生算卦最准的，咱俩算一卦去，看看怎么样。
3: 就这样，他们跑到兴隆殿找的阎铁嘴算的卦。
1: 那阎铁嘴七十来岁的人了，上他这算卦的什么人没有？一瞅他俩变毛变色，用话一套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阎铁嘴心里就有数了。不过这俩小子怕事情犯案，给阎铁嘴留下20块光洋买他个嘴盐。阎铁嘴也担了保了，这俩小子放心大胆回来了。可一听阎铁嘴说的那话，模棱两可，又是吉又是凶，只是告诉对这孩子不准虐待。哎呀，将来究竟是成啊是败呢？这正在没主意的时候，阎铁嘴来了，咣咣一砸门，把俩小子吓一蹦多高啊，伸手把菜刀捞起来了。谁？
0: 我呀。
1: 你谁？兴隆殿的算卦先生阎铁嘴。哎呦，阎先生，俩人心里噔噔直跳，真不知。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影，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持续释放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珲春市公安局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来看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3: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4: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一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3: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5: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3: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6: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珲春市公安局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对全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压实。会议指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是维护辖区治安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全体公安民辅警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坚决杜绝松劲懈怠思想，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7: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紧盯重点领域，全面摸排核查线索，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坚持打财断血、打散破网同步推进，坚持依法办案，做实做细各项侦查基础工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筑牢防范打击防线。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整治导向，坚决防范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2: 下一步，珲春公安将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深挖涉黑涉恶线索，攻坚大案要案，精准打击黑恶痞霸势力，健全多警种联动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扫黑除恶常态长效，拓宽群众举报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群防群治合力，持续巩固斗争成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珲春筑牢保障。 8月19号，珲春市举办第六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岛屿有约青年交友联谊运动会，现场共有13对青年牵手成功。活动面向35岁以下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职工、驻地部队单身青年官兵及戍边民警开展，设置了队伍分组、队长选拔等基础互动环节，帮助到场青年快速破冰，拉近彼此距离，助力青年们勇敢表达心意，寻觅心仪伴侣。通过形式丰富的集体活动，既为单身青年创造相识相知机会，也进一步厚植边境地区温情底色。
8: 这次市总工会组织的汇聚良缘、边守边爱活动，对我们很多戍边边关和国门的民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交友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寻找良缘的好时机，更是我们拓展眼界、互相学习的好契机。有幸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也会把握住这次机会，早日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2: 本次活动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珲春江心岛娱乐有限公司承办，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办，旨在切实解决边疆青年职工婚恋交友难题，搭建文明健康交友平台。
9: 市总工会将切实服务好广大单身青年职工现实需求，优作汇聚良缘品牌服务，聚焦单身青年所需，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切实把工会温暖送到青年职工身边。
2: 为引导青年读懂兴边富民、守土固边的时代使命，推动校地协同育人，近日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代表来到珲春市，开展了边疆基层国情视察与校地共建实践活动。活动中，英安镇分管领导介绍了镇域基层治理、乡村建设、西部计划志愿者志愿服务开展情况。英安镇政府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学生代表依次发言，交流校地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等事宜。与会师生们还深入英安镇英义社区和甩弯子村，入户走访了当地居民和村企，了解并记录居民生活、企业生产情况。随后来到甩弯子断桥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观摩，聆听近代边疆抗战故事，深入了解国境历史变迁，让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
10: 作为高校团委，我们始终坚持用好社会实践这堂大思政课，引导青年学生把课堂学习同基层实践紧密结合。本次带领学生来到珲春市英安镇落地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教育引导学生在火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11: 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能亲眼看到乡村振兴的成果，更能近距离感受基层干部和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边疆、守边固边的奉献精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思政大课。我们要践行厚德重学、力能求新的校训精神，认真调研、虚心学习，努力把课堂知识与基层实际结合起来，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感受民情，把青春奉献给祖国需要的地方。
12: 希望同学们能够立足英安镇的基层阵地，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锤炼过硬本领，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火灾隐患突出，部分住户私自加装烟囱，安装不规范，油烟扰民，排烟防火措施不到位，易引发火灾。小区内公共绿地被私自开垦种菜，植被遭到破坏，楼梯角落堆放建筑垃圾、木材等易燃杂物，遇明火极易引发火情。各类违规行为既损害城市整体形象，也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摒弃不文明习惯，相关责任单位物业要压实管护责任，加强巡查监管，抓好问题整改，共同守护整洁安全的城市环境。
1: 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2026年1至7月，双边贸易额达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萌芽论坛已成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深化中俄经贸关系和地方间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专通群支援前方一言，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快！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嗯，

0: 嗯，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1: 那个宝华进了国泰达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0: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那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
3: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12: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3: 激动死了，
14: 这是我的梦想啊。还好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3: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两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7: 是啊。
16: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8: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9: 这么远。
5: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9: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 啊，姚昌玉。
10: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 哎呦，好名字呀！
6: 取个新名字吧。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5: 同学们，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校园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

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0: 就被冻醒了，没用。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嗯，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哎呀，暖和多了，这下暖和了吧？嗯，
1: 金姐姐，
0: 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嗨，哪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 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进女骑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 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啊？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 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 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 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4: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4: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4: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4: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4: 静姐姐，
3: 嗯，
4: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4: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4: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4: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4: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4: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4: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

0: 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6: 宝华，宝华，你看你，这是什么？
7: 洋芋
6: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
6: 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0: 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1: 宝华，胡说什么呢？
0: 魏明，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1岁，也比你早来这里1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0: 啊，你也有？
1: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0: 魏明，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哎，好啊。
0: 啊，
1: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0: 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
0: 啊，
1: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1: 哎，宝华，你还记得旅暨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1: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来了，撤！
5: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5: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
7: 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
7: 走。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8: 快快！
0: 文明，你中弹了！
9: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10: 周同志，你
8: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9: 别管我，
8: 走，
7: 走。
0: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0: 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会，不会。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尼湾？
1: 对。
0: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1: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0: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1: 这么说，您同意了？
0: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1: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0: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1: 大洋鼓
0: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1: 这里面就有我。
0: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5: 哎，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6: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7: 是啥呀？
6: 啊，
7: 野菜汤。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3: 啊，
1: 怎么了？
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 哎，
2: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8: 拿上桶去。
3: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0: 们就用这个。
1: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汁，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3: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哎呦，哎呦，哎呦，
4: 真好啊！
0: 小刚子
1: 啊，
0: 哎，那边是
1: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挑烟盒呢。
0: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5: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0: 大叔，你开开门呀。
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去吧。
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0: 你
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0: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 哎，这也怪你。
0: 怪我
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0: 为什么？
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0: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0: 小刚子，
1: 哎，
0: 你回去吧。
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0: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0: 好，那我收下。
1: 哎，
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0: 我是啊。
7: 你带我去延安吧。
0: 我带你？为什么？
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7: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 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7: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5: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8: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7: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8: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7: 答，
8: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8: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答。你咋不吃呢？
8: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8: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8: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亲人，有生产。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

0: 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
3: 哦！哎！老陈啊，
4: 哎，
3: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区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扣！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0: 17床张福清家属。
1: 哎，在在在。
0: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1: 啊，
0: 家属做好准备。
1: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2: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3: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突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海军，无道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丈夫去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的，我都不信了！
13: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
11: 快
13: 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心寒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1: 二娃子，
12: 我们跳。二娃子。
13: 赵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3: 一举炸碉堡。
13: 好。
11: 马克。

碉堡都炸掉了，我们放弃进攻了，坚持，坚持住！

0: 雄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哎，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哎呀，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牵相牵相牵，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1: 哎。
0: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3: 孩子们喊起来呀，
4: 哟嘿哟，
3: 伙计们把死抬呀，
4: 哟嘿哟。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5: 你的电报，
6: 哎哎，
5: 陕西韩总发来的。
6: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速回。
1: 娘病了。
0: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0: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拿盆，拿盆啊。
1: 哎，
0: 快，哎，等等。你在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0: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平，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阎铁嘴受人之托，来见二冯。这俩小子心怀鬼胎，是心惊肉跳。等把阎铁嘴阎先生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阎铁嘴提鼻子一闻，这屋什么味儿？拿个瓦盆装尿，白天都不带倒的。这屋里没女人主持，这是乱七八糟。像这俩小子游手好闲呢，把这家弄得跟猪圈差不多少。阎先生赶紧把窗户推开，这俩小子也看出来了，拿笤帚扫扫地，算算算，别扫别扫别扫别扫，不知道您来，知道您来，我们打扫打扫卫生。哎呀，这太惭愧了。哎，算了，我找你们哥俩来谈点正经事儿。
4: 什么事儿？
3: 咱有什么说什么吧。冯家洼离着我的兴隆店二三十里地儿，咱也算乡里乡亲的。你俩不对，你俩不应该绑票绑了人家的孩子，身犯下不赦之罪。这要官府查之，轻则是枪毙，重则就得凌迟。哎，我的妈呀，怎么官司犯了？俩小子吓得腿一软，给阎铁嘴跪下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绑架来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
4: 挺好的。
3: 不行，光说好我不相信，带来叫我看看。
4: 那
3: 你们别顾虑了，人家找上门来了，就在我的兴隆店家里听信儿呢。不过你们别怕，人家够意思，知道你们困难，只要你们开出个数来，就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有个条件，这孩子不能受委屈，要确保平安无事。因此我受人之托，我得先看看孩子。
4: 那好吧。
3: 他们哥俩商量一阵儿，到菜窖把张学良弄出来了。你说学良才十岁的孩子，担惊受怕，天天眼泪洗脸，吃不好睡不好，能不瘦吗？小脸瘦成一条，俩眼睛通红啊。他们把学良手上绑的那东西全给解开，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去。听话，走走。领到阎铁嘴面前，阎铁嘴看了看，哦，这孩子就是张作霖的孩子。我的妈呀，给折磨成这样，那脸呢就好像菠菜那色儿差不多了，孩子还直哭。阎铁嘴安慰了几句，孩儿啊，别哭别哭啊，你们家的人都来了，来接你来了，一会儿你们就能见面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哎，一会儿就回家。二冯啊，怕张学良哭喊叫邻居听见，就这样又把孩子嘴给堵上，拿绳子拢上，塞菜窖里了。回来问阎铁嘴，那么老先生，您刚才说那意思是让我们开个价？
4: 对。
3: 你们说要多少钱吧，我一手托两家。人家把钱给了，你们远走高飞吧，往后别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你瞅你们哥俩大眼睛愣瞪着，也瘦了，能没有压力吗？
4: 是是，他要多少钱的？
3: 最后俩人嘀咕了半天，老人家我们也不会算账，是不是？250两银子，也就是说，250块。

0: 银元能换一条黄金
1: 啊，对呀、啊，
0: 要那么算250块一条，2500块10条，折合3000两银子吧，给12条黄货。
1: 不行，
0: 我们这开价不算过分吧？凭他堂堂师长，拿这点钱，那不是不成问题吗？
1: 哦，12条黄金，
0: 对。如果不给黄金，折合3000两银子那数也可以。
1: 好，好啊，我把信儿给带到。人家给钱，你们可就得放人。
0: 那是自然的，老人家，冲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个人呢，也得对得起您。好了，我现在就走。
2: 老先生，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不是官府派来探道的吧？你要是给他们探道，把我们哥俩想稳住，然后你回去领人抓我们，要真那样，可休怪我们哥俩翻脸不认人呢，对不对的？怎么说这人在我们手上掌握着呢？如果真那样，我们可……
1: 哎，行，别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明白。
0: 就这样，阎铁嘴上了车，回到兴隆殿，见田小凤胡了嘎，一提这个数。田小凤当时又不干，什么？要12条黄金？他妈好大的胃口！我崩了他！胡老嘎赶紧劝住小凤，小凤，哎呀，算了，算什么呢？12条黄货搁到咱身上无足轻重啊，人是主要的。你看我大兄弟奔波劳碌，也是一手托两家。咱不能让他为难，我兄弟，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价，讲得清楚，交东西就放人，人我都看了，平安无事。
1: 好嘞。
0: 田小芳说：“我还得回新民去拿钱去。”胡老嘎一摆手：“不用，我手头有，不就这点吗？我回去取去。”就这样，胡老嘎上了车呀，回到孙家寨。这老头真有钱呢、啊。这些年跟着张作霖鞍前马后，没少受奖。老头在划拉划拉，那家私巨富啊，所以啊，拿这点黄货不费什么劲儿，到家就拿来了，坐上车回来了。见着田小凤，见着阎铁嘴，把东西往前一推。兄弟，还得麻烦你一趟，你把孩子得给我领来吧。哎，
1: 好，现在我就去。
0: 田小凤站起来了，老先生，让你一个人受苦啊，我于心不忍，我跟着去吧。
1: 不是，别，你别跟着。
0: 好嘛，阎铁嘴一想，他跟着。这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呢，我不等于把冯家哥俩给出卖了吗？胡老嘎一劝：“哎，你别跟着，别跟着，他一个人讲话方便，咱就等信儿就得了。你们放心，我指定把孩子给领回来。”就这样，阎铁嘴又上了车，到了冯家洼。书说简短，见着二冯，这俩小子心惊肉跳。自从阎铁嘴走了之后，他俩就琢磨，是不是这老头跟咱耍心眼儿，是不是稳军计呀、啊、哎呀，一会儿能发财呀、啊、是大难临头啊，不能不事先做好防范。这大秃子手里握着把菜刀，二赖子拎把斧子，把张学良提出来，这哥俩拿卡巴当夹着这孩子，心说外边一有动静，发现不好，我们就动手，然后再自杀。哎呀，等了很长很长时间，日头都往西转了，也没信儿，怎么回事儿呢？他们耳朵竖竖着听着，一会儿听着动静了，再一会儿叩门，谁？
3: 我，老严头子，我回来了。
2: 哎呦，老人家您回来了。
0: 大秃子

冲二赖子一努嘴，二赖子拎着斧子敲手敲脚到外头，扒着院墙往外一看呢，没有官人，果然是老严头，这才把心放下。门开开，烟撇嘴进来了，门上好了，等到屋，老严头一看，哎，这是干什么？老人家，先小人后君子，我们有点害怕呀，故此把这孩子夹在这儿了。你真要是你对不起我们，那我们的就得对不起您。嗨，多余多余呀，事情全办妥了，你们说来的要多少黄货？12条。12条人家拿不出来呀。你想，那叫12条黄货呀，好不容易就凑上了8条，怎么样？8条就8条吧，这就叫飞来凤。这，我说你们俩小子要是不是满意，人家一瞪眼珠子，8条也不给。如果同意，现在咱们双方面都有好处。喂，好吧，8条就8条吧。烟铁嘴给他们8条，自个儿落4条。那这老头也不是好东西，心说我白跑腿儿，没好处谁干呢？这也算飞来凤。就这么给他们2封8条之后，把孩子交给了烟铁嘴。他们俩想怎么地咱不管，老烟头带着孩子上了车，一阵风扬回到兴隆店。田小凤、蔡平本、胡老嘎在屋里坐不住，站到老严家门口往冯家娃那边张望。天似黑不黑的时候，一看车回来了，田小凤疾步如飞就迎上去了。老人家回来了。回来了。孩子呢？回来了。哎呦，田小凤叫得天旋地转的，怎么到的车跟前不知道。车停住，老烟头下了车，回手把薛良抱下来。当田小凤一看，真是张学良，我的孩子，搂到怀里，娘俩是抱头大哭。胡老嘎也掉眼泪了，蔡平本也觉着鼻子发酸，气了哭。到屋吧，等进了屋了，灯掌上了。借着灯光，田小凤一看张学良，大眼睛冷瞪着，三根脖筋挑着个小脸儿，简直都认不出了。就这10几天的光景，变成了俩人儿。再一摸这孩子，手脚发凉，身上发抖，脑袋有点发烫，有病了。孩儿，你是不是有病？你脚浑身上也难受。我想我妈，想我奶奶。好，姑姑马上就带你回去啊，你听话。说着把他呀就交给胡老嘎了，回头告诉蔡平本，我总教习呀，你带着人马上赶回奉天，见着孙旅长叫大家放心，就说小少爷已经找到了。哎，蔡平本他们先走了，就剩胡老嘎、田小凤。田小凤一看没旁人了，一伸手把枪拽出来了，咔吧顶门子儿顶着，就顶到烟铁嘴的后脊梁上了。别动！这倒是出乎意外呀，烟铁嘴这老头顿时就呆在那儿了。姑娘，你这怎么着？老家伙，我且问你，你知情不举，该当何罪？老冯家哥俩一起使上你这算卦来，你已经套出实情。当然，你不知道是张师长之子，但是，毕竟你知道他们做了坏事了，你为什么不报官？哎，你贪图冯家哥俩对你的好处了。就冲这一条，姑奶奶就应当枪毙了你。老严头一看，扭回头冲胡老嘎说，老哥，老哥，你看这。

0: 他真要报了官，将来遭到报复怎么办呢？人也不能说一点顾虑也没有。小凤啊，这事就算了算了，不行，算了，那也太便宜他们了。我告诉你老严头，看在胡老人家的份上，我饶你，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走，上车，带我去见二房去。
1: 啊，姑娘怎么说话哪能不算数，拉屎哪能往回坐。
0: 什么，你敢说一个不字，我杀你的全家。田小凤啊，眼睛都立立起来，这姑奶奶这脾气无人不知，胡老嘎也劝不住了，把张学良吓得直哭。孩子别哭，你等着，咱这跟他栽的这个报，这十几天咱怎么熬过来的？嗯，好悬没出人命啊，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吗？留着他们早晚是人间的祸害。谁劝也不行了，胡老嘎也不敢劝了。田小凤拿枪逼着严铁嘴上了车，赶奔冯家洼。这一路之上啊，老严头就说好的，姑娘，我把你领去，你可别说是我领的，
2: 我不能说。
0: 另外呢，我点到为止啊，能留他们呢就留他们，给他留点记号，他往后不敢做坏事也就得了。
2: 嗯，那你甭管了，我心里得有谱。
0: 二十几里地到了，也就后半夜了，车子停着村外，田小凤从车上跳下来了，告诉老头儿：“你在这甭动，等着我，你指点指点。这大秃子二赖子住到什么地方？
3: 就进街第三个院，哎，门前有棵歪脖树，
0: 那就是他们家。”田小凤拎着枪进去了，严铁嘴等着咱不提，单说田小凤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了。这阵气得他直咬牙，浑身肉直突突。等进了院一看呢，有灯亮，听这屋里叽叽喳喳的有人说话的声音。田小凤贴到门这儿摘耳侧听，这大秃子二赖子在屋里正分赃呢。大秃子正说呢：“我兄弟，这八条黄货按理说呢一家一半，不过呢你想一想，咱们之所以发了财，就因为我长得好像那个张学良的八叔，哎，飞猪拱门，咱们才做成了这盘买卖，这事还得归功于我。所以我的意思呢，哎，我弄五条，你来三条，你看怎么样？”二赖子一听可不干了：“我大哥，你拉倒吧，你忘了你怎么说的了？你想把孩子给送回去，要按你的主意，咱们一条也不条，是我坚持着这么干的才有今天呢。这话应该我说，应当我分五条，你对付三条就差不多。你这俩臭不要脸的，在屋里头为分赃不均，记个浪记个浪，正在记过的时候，田小凤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转身就进来了。谁？我。你。这俩小子挥手把菜刀斧子就抄起来，瞪眼一看，进来个女的。还没等看清模样，田小凤把手腕子一抬，啪啪啪啪啪，就五枪。这俩小子嗷嗷的直叫，把两个人的腿全给掐折了，扑通扑通，全坐地上动不了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田小凤等来到他们近前，用手一指：“你叫什么？”“
2: 哎呀，我的妈！”“我呢？”“你叫什么？”“
0: 我叫冯静。”“你呢？”“
2: 我叫冯林。”“
0: 绑架那小孩是你们俩

0: 干的吧？怎么绑架的？说说经过，详细说。这俩小子忍着痛，不敢不说，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田小凤点了点头，行，你们敢绑张师长少爷的票，你们是这份的。真是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圣人的面前卖字画，嘿嘿，你们俩也算活到头了。把那黄货给我吐出来！姑娘饶命饶命啊！我们错了，我们错了，现在追悔不及，退回了8条。那还有呢？
1: 没了，不对，
0: 12条，
1: 不就8条？
0: 老严头说了，要12条，人家凑不齐，才凑了8条。哦，田小凤听明白了，哦，这老头吃二馍来。闹了半天跑我这对缝来挣钱来了啊，也不是个好东西，一翻他们真没有了。田小凤点点头，好了，善恶到头总需有报啊，你俩就闭眼吧。啪啪啪啪，把脑袋都给打碎了，这俩小子死了。田小凤还不出气，到灶坑那找了点柴火，易燃之物，放了把火，把他们家点着了。等火还没等大着起来，田小凤拎着枪到了村子口。这老严头在车上坐着，你听这个枪啊，啪啪一劲响，响一枪他蹦一下，裤裆都湿了。一会儿看田小凤拎着枪出来，姑娘走，车子一掉头奔兴隆店，离兴隆殿还有1里地，站住！
2: 越狱！
0: 姑娘站这儿干嘛？下车！田小凤拿枪这一比量，老严头可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
2: 姑娘，你可不能这么干呐！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呀？我就像狗似的，我替你办完事儿，你怎么还要杀我？
0: 我你这算卦先生真不错啊！那黄货你自己贪了几条
2: 说对，
1: 哎，我这还有4条。
0: 田小凤把4条黄金在手里掂量掂量，用枪指着严铁嘴的脑壳，呸，死不要脸，什么钱你都想赚，真是埋汰透顶。要不看在胡老前辈的份上，我应该赏你一粒子弹，送你上西天。
2: 哎呦，姑娘哎，姑娘哎，饶了我这条老命吧，往后我再也不敢了。
0: 好吧，今天我就饶了你，不过为人处事，今后你要好自为之。
2: 哎，一定一定。
0: 田小凤没理他，把头发一甩，迈步往回走，因为他惦记胡老嘎和张学良呢。结果怎么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回去之后里找外找，这两个人是踪迹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田小凤杀死二冯，救回学良，才出了这口胸中的恶气。可是做梦他也没想到，气儿是出来了，张学良和胡老嘎这一老一少都没影了，把田小凤急的是一蹦多高，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哎呀，我的胡老叔啊，我没告诉你吗？你带着孩子在这儿等我， 哪儿也不准去，我办完事就回来，咱们一起走。说要小孩他不懂事儿行，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怎么还如此颠三倒四、糊里八涂的？但田小凤冷静的想了想，没事儿，
5: 没事儿，我这叫多余。
0: 还是那句话，学良才十岁，他不懂事儿，告诉他他忘了。可是胡老嘎啊，那么大的年纪了，他能办什么其他的事儿吗？不会有意外，肯定我走之后，薛良这孩子身上发烧，闹着要回家，胡老叔呢，等的不耐烦了，先带着孩子回了孙家寨了。
5: 对，肯定是这么回事。
0: 田小凤想到这儿，这心呐宽松了一半。离开兴隆店，飞身上马，一溜烟回到孙家寨。这胡老嘎就在孙家寨住，多少年的坐地户了。书说简短，到了老胡家，见着管事的田小凤就问胡老叔在哪屋呢，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快禀报一声，我要见他。
5: 哎喂，这我家主人没回来
0: 啊？一直没回来？
5: 没有啊，我们还着急呢。
0: 坏了，田小凤刚然宽松的心一下又缩紧了，
5: 心说能上哪儿去呢？
0: 哦，背不住学良吵着见娘见奶奶，胡老叔呢大概把他送回新民去了，
5: 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啊，
0: 回新民看看吧，但愿到那儿能见着。田小凤飞马要回到新民，没敢见张作霖他娘，也没敢看这位赵夫人赵二妞，先找着贴身的保镖田大丫头，叫汤二虎的夫人。田小凤这一进屋就问薛良回来没，
5: 薛良，薛良怎么了？
0: 哎呦，你还不知道啊，薛良丢了，我好不容易给找回来了，胡老嘎带着他，我以为回新民来了，
5: 没有啊，
0: 一直就没见着他的影子。田小凤等听到这儿，就觉着眼前一黑，瘫倒在地。我不知道您生过真气，招过真急没有，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就像掏他的心一样。泰山压顶，好不容易把孩子找回来，得而复失，这回可好，卖一个还搭一个，把胡老嘎也弄没影了，
5: 哪儿去了？
0: 田大丫头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田小凤周到床上，呼唤多时，田小凤才缓过这口气来，顿足捶胸，是嚎啕大哭。田大丫头、使女、丫鬟等围上来仔细问，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明知不好，还得给田小凤吃宽心丸。姑娘啊，别想那不好的事儿，少爷小孩不懂事儿，老爷子经验丰富，肯定有什么事儿，也许一两天就回来，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
5: 不不，
0: 一定是出现意外了，我得马上赶回奉天见孙烈臣。田大丫头陪着他带了几名女兵，骑快马又赶到奉天。你想那会儿交通不便呢，就是马不停蹄，也耽误了很长时间呢。到了54旅的旅部，见着旅长孙烈臣，这一说，孙烈臣也傻了。喂呀！一向以沉稳著称的孙烈臣，现在也没词儿了，预感到情况不妙，那怎么办呢？后来孙烈臣出个主意， 这种事儿非找张世飞不可呀，张世飞鬼点子最多，咱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到。就这样，请副官处的少将处长张世飞。等张世飞来了，见着田小凤和孙烈臣，一问怎么回事，田小凤把经过一五一十讲明白了。张世飞一拨了脑袋，
5: 我的天哪！
0: 哎呀，这么严重啊！我妹子，你可往宽处想啊！再这一说，你就急死也没用。咱不能卖一个搭一个，是不是呢？那买卖就更亏本了。方才你们说着，我这么琢磨着，肯定有人把这一老一少给绑架走了。妹子，你想，胡老嘎老谋深算，经验丰富，能不在那儿等你吗？学良再闹，他也不能认着孩子就来个不辞而别呀。要没人绑架，他绝不能不回来呀。那你说什么人能绑架他？那还用问吗？仇人呗，也可能为钱，也可能为了报仇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薛良有这部灾难呐。田小凤一听啊，恐怕这回是凶多吉少。这田小凤越想心路越窄，越想觉着越对不起三哥张作霖。我挺大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头脑一热啊，噌，把枪盘炉子拽出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开火。幸亏这田大丫头在他身后站着，田大丫头早有思想准备，就恐怕田小凤有这种举动。哎，果不出所料，赶紧伸手砰，把田小凤的腕子抓住，往上一拧，枪嘴朝天，啪，给54旅会客室的天花板打了个眼儿。田小凤算保住了这条命。张世飞也过来了，妹子，妹子，你怎么挺明白的人干糊涂事儿？你自杀有什么用？
5: 我对不起我三哥，对不起老太太，对不起三嫂。
0: 是是啊，是对不起，可是你死了就对得起吗？如果你死了能把薛良把胡老嘎找回来也行，恐怕找不回来吧。啊，我妹子，你是明白人呢，千万别寻短见呢。另外，我作霖三哥那是明白人，他就心里的怎么不愿意，他绝不能埋怨你。哎，那个人是最重义气不过呀。咱们退一万步说，倘若真的发生了意外，这也是命啊。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呢，八个字注定不能更改，非是咱们人力能够扭转的。我你可千万别死啊，你要死了就得把张作霖活活的疼死。孙烈臣也劝，哎，总算把田小凤劝的取消了这个念头。为防万一，张世飞把田大丫头叫到旁边去了。我说二嫂，那个说二嫂从哪儿论的？你看您别忘了，在前头书咱交代的清楚，田大丫头是汤二虎的夫人，汤二虎排行在二，所以管他叫二嫂。人现在大小子也不小了。张世飞就说，二嫂机灵着点儿，我看小凤精神有点分裂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你甭管别的，一定要保护她的安全。
5: 我明白，
0: 我一定不离她身边左右。哎哎，这就对了，光你一个人还不行，告诉你手下那些女兵都精神着点儿。 张世飞交代好了，跟孙烈臣一商议，

0: 是非说这么办吧，反正我这个副官处长也无所事事，干脆我把身子抽出来专门去处理这件事儿，我去找找看。当初在绿林混了多年了，大的边小的沿村庄镇店河路码头我都熟悉呀、啊。哎，我找找。孙烈臣说，非你不可呀，是非呀，千斤重大，我明白我明白。家里事儿我不管了，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还说走就走。田小凤就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这人办事向来干净利落，最多五天，最少三天，或者说当天我肯定回来，你们听喜信儿。张世飞也带了俩人，骑了三匹快马离开奉天。这玩意儿找人哪儿找去？大海捞针一样。等出了奉天，张世飞也发傻呀。他怎么找咱暂时不说，单说田小凤就在54旅旅部的会客室就在这等着。孙烈臣的心也开了锅了，什么工也办不了了，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转来转去，朝着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大铜摆，叮哒叮哒叮哒，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盼啊当啊当啊盼，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等了一天一夜了，张志飞没回来，再等一天一夜没信儿。一眨眼三昼夜过去了，张世飞仍然是烟空心苗。这田小凤这火就更大了，满嘴大炮，连孙烈臣那嗓子都哑了。勤务兵把饭端上来还得端下去，大伙都绝了食了，整个吕布凡是知情的人没有不上火的。书说简短，到了第七天头上，张世飞还没回来，孙烈臣田小凤的心彻底凉了，完了。不但薛良胡老嘎没找回来，把个张世飞也搭上了，这位神颠颠的跑哪儿去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找着你也回来，找不着你也回来，你怎么一去不回头了？张志飞不是那种人呢。互相解劝，互相安慰，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也就是张志飞走了10天了，仍然没信儿。孙烈臣就预感到情况太严重了，跟田小凤一商议，报告张作霖吧，这事别再瞒着了，再瞒下去那真正得受埋怨了。就这样派人骑快马到海城通知张作霖，可送信的人没提什么事，就说师部有重要的事情请师长马上回去。本来张作霖假期还没满，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心也长了草了，心说什么事儿？他们为什么瞒着我呀？莫非我媳妇的病重，还是我娘不好啊？他没想到张学良能丢。张作霖带着丁喜春、刘小春一大帮卫队，等返回到奉天，先到师部，然后马不停蹄又赶到54旅的旅部见孙烈臣。进屋一看，田小凤在这儿呢。那田小凤现在骨瘦如柴，两眼深陷的，眼珠子通红，话都说不出来了。张作霖进屋一瞅，凡是在场的人一个个是愁眉苦脸，就知道有事儿。妹子，大哥，把我找回来有什么事儿吗？哎，作霖呐，你把衣服脱了，先喝点水，定定神，然后我再告诉你。你说吧，他妈巴子的，你不知道我是个急性子，我不能等了，究竟出什么事儿了？ 左林呢，是这么回事。张作霖一瓶小眼睛瞪得溜圆呢，三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哎呀，在这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出了这么大的变化呀？这怎么办？他一看田晓峰急成这样了，不能再埋怨了，所以这张作霖呢还得演戏，明心里着急，表面上觉着无所谓。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不就这么点事儿吗？丢了呗。哎，时也，命也，运也，该着井里死啊，河里死不了。再者一说，有命不怕家乡远，就把咱们急死也没用。妹子，千万甭往心里去，哥哥绝不怪你。丢，怨他倒霉。你何必着急呢？哎，我娘、我夫人那儿有我姐劝。大哥、各位，打起精神来，该干什么干什么，都乐呵着点儿。这算个什么呢？就只当打了一场仗，他们被人打死了，不就得了吗？你看，话不在多少，就这一点就难能可贵呀。跟张作霖呢，小个不大，一肚子转轴，真会用人。你要当头的不会用人，支不开套，都把人给得罪了，那你是头一个大混蛋。红花的绿叶配的，在关键的时刻得露出几手绝活来，是旁人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得到。田小凤听完张作霖的话，更觉着无地自容啊，也顾不得众人在眼前了，趴到张作霖身上这顿哭。张作霖安慰了多时，你想这事儿啊，再不能瞒着了，可能这是我娘、我媳妇儿都能听着信儿了，我得回新民看看去。张作霖领着人回到新民，大伙儿都跟着。果不其然呢，老太太卧病在床，知道孙子丢了。这老太太要死要活的，把头发也薅掉了，把脑袋撞的全是包啊！这老太太非死不可。夫人赵二妞本来身体就不好，听说儿子丢了，能不着急吗？已经昏厥过几次了，大夫就在旁边给抢救。张作霖有苦难言，哭痛往娘的面前一跪：“娘啊，儿有罪啊，谁让我当这个倒霉官没在家呢？把学良给丢了，您着急我也着急，不过娘您放心，我分析了不会发生意外，过两天把孩子就能找回来。娘啊，您千万保重身体。我作霖呢，那孙子是我的宝贝儿，那是我的心呢。你要给我找不回来，娘我也不活着了。”张作霖安慰多时，又安慰了夫人，乱腾那么两三天，张世飞还没回来。张作霖头脑冷静了冷静，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孙烈臣帮着他参考，可以断言胡老嘎、张学良肯定又被人绑架了。究竟张世飞为什么没回来，这玩意儿猜不透。也许张世飞发现了蛛丝马迹，后来他知情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遇上仇家，惨遭毒手了。哎呀，是非可危险了，但这谜一定要揭开。张作霖能在奉天待得住吗？跟孙烈臣一商议，张作霖说：“这么办，我自己亲自出马，我找找看。”谁都拦着，你现在是陆军中将，你能轻易离开奉天吗？这种事儿手下有的是人，叫别人找。张作霖说：“不行，那我娘也不能答应我，我亲自去找。” 张作霖穿上便装，骑上高头大马，插着双枪，带着卫队团的团长丁喜春、副团长刘小春，还有八名卫士，一共是11个人，11匹马，离开了奉天，到四处寻找，什么饶阳河呀、兴隆殿呐、赵家庙、二道沟啊、黑山，凡是过去张作霖熟悉的地方，他都转了一大圈，结果烟空信鸟。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从胡老嘎和薛良丢到现在1个月挂零了，这人是活着呢是已经死了。有人随时跟他联系，新民那块没见着人，奉天没见着人，所以张作霖还得继续寻找。这一天正往前走着，丁喜春把马带住了。耶，是他，你先等等。耶，什么事儿？师长啊，我看没啥希望了，不过对这一带啊地理我挺熟。您看这前面黑压压的村庄吗？您知道那是哪儿吗？想不起来了。四方台呀、啊、我师长，咱们是绕着四方台过去啊，还是穿街而过，还是到这儿打打尖？四方台，哎，喜春呐，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四方台有位团练长，是不是姓马？叫马龙潭呢？
1: 啊，他是啊。
0: 师长，您了解他吗？
2: 嗯，闻名，没他妈见过面。
0: 我听说这马龙潭这人不简单呐、啊，在清朝末年做过6营统领，在吉林通辽一带剿匪颇有战功啊，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被革职拿问，官司结束之后他就隐居在四方台，始终不见人。这回凑巧在这儿走到他家门口了，我打算去拜会拜会，向人家讨教讨教。师长，那公子的事儿呢？不找公子了？
2: 嗨，命由天定吧，大人得办大事儿，大笔得写大字儿，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能找着更好，找不着听天由命吧。走，
0: 谁也拗不过他。张作霖领人到了四方台，究竟能不能见着马龙潭，他心里可没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持续释放开放动能，外贸经济大幅增长；珲春市公安局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来看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3: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4: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一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3: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5: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3: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6: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2: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珲春市公安局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对全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压实。会议指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是维护辖区治安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全体公安民辅警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坚决杜绝松劲懈怠思想，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7: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紧盯重点领域，全面摸排核查线索，重拳打击各类黑恶犯罪，坚持打财断血、打散破网同步推进，坚持依法办案，做实做细各项侦查基础工作，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筑牢防范打击防线。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整治导向，坚决防范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
2: 下一步，珲春公安将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深挖涉黑涉恶线索，攻坚大案要案，精准打击黑恶痞霸势力，健全多警种联动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扫黑除恶常态长效，拓宽群众举报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群防群治合力，持续巩固斗争成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珲春筑牢保障。 8月19号，珲春市举办第六届汇聚良缘、边守边爱、岛屿有约青年交友联谊运动会，现场共有13对青年牵手成功。活动面向35岁以下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职工、驻地部队单身青年官兵及戍边民警开展，设置了队伍分组、队长选拔等基础互动环节，帮助到场青年快速破冰、拉近彼此距离，助力青年们勇敢表达心意、寻觅心仪伴侣。通过形式丰富的集体活动，既为单身青年创造相识相知机会，也进一步厚植边境地区温情底色。
8: 这次市总工会组织的汇聚良缘、边守边爱活动，对我们很多戍边、边关和国门的民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交友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寻找良缘的好时机，更是我们拓展眼界、互相学习的好契机。有幸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也会把握住这次机会，早日寻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2: 本次活动由珲春市总工会主办，珲春江心岛娱乐有限公司承办，圈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珲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办，旨在切实解决边疆青年职工婚恋交友难题，搭建文明健康交友平台。
9: 市总工会将切实服务好广大单身青年职工现实需求，优作汇聚良缘品牌服务，聚焦单身青年所需，不断创新活动形式，搭建优质交友平台，切实把工会温暖送到青年职工身边。
2: 为引导青年读懂兴边富民、守土固边的时代使命，推动校地协同育人，近日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代表来到珲春市，开展了边疆基层国情视察与校地共建实践活动。活动中，英安镇分管领导介绍了镇域基层治理、乡村建设、西部计划志愿者志愿服务开展情况。英安镇政府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学生代表依次发言，交流校地共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等事宜。与会师生们还深入英安镇英义社区和甩弯子村，入户走访了当地居民和村企，了解并记录居民生活、企业生产情况。随后来到甩弯子断桥历史遗迹进行了实地观摩，聆听近代边疆抗战故事，深入了解国境历史变迁，让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
10: 作为高校团委，我们始终坚持用好社会实践这堂大思政课，引导青年学生把课堂学习同基层实践紧密结合。本次带领学生来到珲春市英安镇落地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教育引导学生在火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11: 在实践中，我们不仅能亲眼看到乡村振兴的成果，更能近距离感受基层干部和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边疆、守边固边的奉献精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堂非常生动的思政大课。我们要践行厚德重学、力能求新的校训精神，认真调研、虚心学习，努力把课堂知识与基层实际结合起来，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感受民情，把青春奉献给祖国需要的地方。
12: 希望同学们能够立足英安镇的基层阵地，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锤炼过硬本领，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持续推进，但部分路段及居民小区仍存在路面车辆不按导向停放、私搭违建、非线充电、线缆杂乱、绿地种菜、易燃杂物乱堆等问题，影响市容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城区部分道路上，机动车不按导向箭头规范停放，随意占道，妨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少数居民私搭违章建筑，侵占公共空间，部分区域通信电力线缆排布混乱，线路交错缠绕，垂落外露，小区内非线充电现象时有出现，线路裸露老化，火灾隐患突出，部分住户私自加装烟囱，安装不规范，油烟扰民，排烟防火措施不到位，易引发火灾。小区内公共绿地被私自开垦种菜，植被遭到破坏，楼梯角落堆放建筑垃圾、木材等易燃杂物，遇明火极易引发火情。各类违规行为既损害城市整体形象，也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摒弃不文明习惯，相关责任单位物业要压实管护责任，加强巡查监管，抓好问题整改，共同守护整洁安全的城市环境。
13: 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本届论坛共安排50多场行业专题交流活动，重点关注贸易、物流、金融、能源、科技、工业、农业和医疗等领域。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2026年1至7月，双边贸易额达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萌芽论坛已成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深化中俄经贸关系和地方间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找儿子张学良路过四方台，忽然想起四方台有位团练长叫马龙潭。张作霖一想啊，我呀拜会拜会他，我听说这个马龙潭不简单，要拿我的话来说，够个军事家，战功卓著，但是上峰处理的不公平，不但没功反而受过，因此他寒了心了，这才辞职不干，如今当了团练长，这是本地的杠杆，方圆几十个村庄镇店都听他的，万一我拜会马龙潭，他能给我帮帮忙，帮着我找找学良和胡老叔还有张世飞，那不比我瞎撞强得多吗？就即使他不能帮忙，我拜会拜会高人向他讨教，也不虚此行。另外这个张作霖呢，高人一等，他心里盘算的事儿别人都料不到，张作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别看他现在做了陆军中将27师师长，张作霖并不满足，还想往上熬场。张作霖一合计，中将我就满意了。哎。

你们那些封疆大吏、中央执政的大员，你们懂个屁！我张作霖比你们什么都不少。只要我肯干，遇上了机会，我比你们要强的多的多。张作霖现在在奉天有一定的实力，他还不满足，还要插手吉林跟黑龙江。但是对吉林的情况他不太熟悉。这马龙潭呢，原来长期住的通辽、四平、白城一带，对吉林的事儿非常了解。张作霖想到这儿进而摸摸底，另外呢跟马龙潭交个好朋友，只要他肯出山我就收留，将来在我的手下任职，那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啊。另外张作霖也发现了，现在蒙匪作乱十分猖獗，过去自己也剿过匪，跟蒙匪大战九头山，把陶克陶胡他们都打散了，也消灭了大股的土匪武装。但是现在蒙匪是死灰复燃，比过去还猖狂，号称50万精兵，在沙俄政府的支持下大举犯变。现在吉林那边不平静啊，张作霖深知陆军中将第28师的师长冯林葛现在在吉林受挫。那边说冯林葛是谁？哎，钱道书咱不止一次说过呀，冯林葛占据北镇呢，占据中安浦啊，那还了得吗？论资排辈比张作霖得高着2-3等啊，辽西头一个巨匪呀。现在冯林葛也归了正道了，先受清政府的招安，后投靠袁世凯，现在人家是28师的中将师长。由于咱们光说张作霖这边的，没时间交代冯林葛的事儿，等说到他头上咱再进一步详细交代，您先知道知道就行。冯林葛领着10000多人马被困白城啊，让蒙匪包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是伤兵损将。张作霖看得挺清，下一步就得轮到我头上，不过没接着陆军部的命令，我现在就假装不知道，早晚要命令我剿匪怎么办？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要有马龙潭给我帮忙，那我心里不就有了底了吗？所以张作霖打定主意非拜会马龙潭。像丁喜春、刘小春哪能猜透呢？说孩子丢了，朋友丢了，哪有心思还拜客？张作霖也不便明言。简短解说，到了东镇门这儿，有人到里边给马龙潭一报信儿，说张师长求见。马龙潭先是一惊，而后又乐了。张小个子，你果然来了，不请自来。马龙潭觉着非常得意。来人，大开铺子门，打扫街道，宣灯挂彩，鸣鞭放炮，列队迎接。你四方台大镇点也有不少大买卖，通知这一下去，四官两面头面人物夹道欢迎。马龙潭换了一身新衣服，带着不少团丁前呼后拥来到东镇子口。张作霖等了半天没回信儿，正犯寻思呢，哎呦，冷不丁的一听四方台镇子里开了锅了，在马上一掌身看清楚了，哦，欢迎我呢，够意思。

时间不大，马龙潭走到队伍的最前边，来到张作霖马前。有几个不认识张作霖的，就马龙潭没见过张作霖，也听别人描述过，小个不大，长得又黑又瘦，精神。抬头往马上一看，果然跟想象的相同。那张作霖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精神，你什么时候看着眼睛都倍儿亮，那浑身上下全是精气神呐、啊！有人就喊：“张师长，我们团练长马大人接您来了。”哎，张作霖是滚鞍下马，手下人也下了马了。张作霖大步流星，仅行几步，一抱拳：“请问，您是马龙潭马统领吗？”马龙潭赶紧一撤身，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小可正是马龙潭，您是张师长？”哎，张作霖呢？欢迎欢迎，哈哈哈师长大人，哪阵香风把您刮到我小小的四方台来了？我想请我也请不来，今日张师长大驾光临，真使四方台蓬荜生辉，我心里太高兴了。我代表这一方的父老乡亲来迎接张师长。我说马大人，你别给我刷色了行不行？我受不了这个，我他妈张作霖大老粗出身，我比别人也不多个脑袋，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最好咱们别客气，我今儿个来拜会马大人，马大哥，我向你来求教来了。看这个年纪，你可能长我几岁，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哥哥请上受兄弟一拜。张作霖半步打签儿，这就要磕头。哎呀，马龙潭哪受得了这个，颇受感动，赶紧把张作霖给扶住。这张师长，你折杀我的阳寿，我算什么大人呢？我现在是五指的白人啊！张师长不可如此，里边请里边请。其实马龙潭今年50有1，张作霖才38，当然差的岁数挺悬殊了。两人携手揽腕进了四方台，拐弯抹角来到马府。马龙潭他们家也阔呀，前边就是团练公所办公的地方，后院是住宅，中门大开，团丁在两旁边持枪站立，哎，张，迎接张师长，欢迎张师长。张作霖笑呵呵向大家招手致意，一直到了待客厅。张作霖一看，也和马龙潭的待客厅挺讲究，这屋里铺着厚厚的大地毯，墙上对联字画，屋里的古董摆的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啊。分宾主落座之后，丁喜春、刘小春站到张作霖身后，卫兵在外边站着。马龙潭说：“这何必呢？咱都是一家人，越不见外越好。”我说：“张师长，能否下达命令，让弟兄们随便点？”张作霖一回头，马八子的干嘛在这戳打蜡，把武装都解除，到外头该休息休息，躺着坐着趴着蹲着随便。张作霖这番话把在场的人全逗乐了，你看呀，这张作霖一点架子没有，平易近人呢，说话挺风趣的，因此自然就跟他亲近，不像有那个官儿，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半圈儿，和小家为足。像这种人招人不喜欢，官儿越大越没架子。张作霖就属于这种人，所以在场的人呢感到挺轻松。马龙潭用眼角的余光仔细打量张作霖，心说：“怪不得这个人成事，果然不简单。”嗯。

就凭这个张小个子敲诸善马之辈，小小的一名土匪，在短短的几年当中，现在当了陆军中将，果然有超人之处啊！这时有人把点心茶泡上来了，来人啊，告诉厨房准备饭，准备丰盛的酒宴，今天我请张师长各位弟兄用饭。张作霖一拍肚子，多谢多谢，马大哥，我真讨扰了，饿了，什么香给我来什么，今天咱们弟兄一醉方休，好，痛快痛快，准备。马龙潭一挥手，没用的人都退出去了，客厅里当时就肃静了不少啊。一边品着茶，马龙潭一边笑呵呵瞅着张作霖，心说话，你无事不来，我不嫌张嘴儿，我得叫你问我。果然张作霖先说话了，马大哥，咱们弟兄虽然没处过，但是我慕名已久啊。我马大哥，我听说你在光绪33年曾经在通辽剿过匪，你做三营统领的时候，我张作霖狗屁不是呢，我是你的晚辈。虽然如此，我可听说过你是一员虎将啊，你击毙了大量猛匪，立下血汗战功，后来怎么好像没把命搭上，这究竟是怎么个套头？张作霖这一句话碰到马龙潭鬓根上，马龙潭长长的打了个嗨声，哎，张师长，这痛心的往事我不愿意谈，既然张师长问到这儿了，我又不能的不讲，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那马龙潭呢，的确是一员虎将，论学问有学问，会画画，会作诗，毛笔字写的还不错。你看到四方台海城一带，马龙潭亲自给提的匾额不在少数，那是本地文武兼备的大才子，人家当这三营统领名副其实，对手下的弟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啊，纪律还好呢。后来接受朝廷的命令，带着他这三营驻扎在通辽，头一年没事，第二年猛匪进犯，指挥猛匪的大头子就是陶克陶虎手下八大金刚的头一个呀，这小子叫野绿亨通，中国老百姓本地的汉族恨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野驴横行，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手下指挥着好几万骑兵，装备精良，这蒙古族善于骑射呀。想当年在元朝的时候称霸世界，谁要一提到元朝，没有不脑袋疼的。再者一说呢，这野绿亨通背后有沙俄撑腰，沙俄政府供给他马匹，供给他寄养，供给他武器装备，他那骑兵手中使那快枪一色都是水莲珠恶国萨，这枪啊一放出来声还好听，跟水莲珠一样带水音的，杀伤力是最强不过呀，人家都是这装备。这猛匪大量进犯，清政府慌了手脚啊，立刻命令马龙潭其他的将官进行抵抗。这马龙潭就在通辽跟猛匪展开了大决战，
他三营统领，后来提拔成六营统领，充其量就管着三四千人。那清政府那军队，那就都提不起个来，枪支短缺，弹药不足，平时的训练又极差，冬天穿单衣裳，连棉鞋都没有，给养不足，到时候不开饷，竟是开小差的。当官的指挥这么一批军队，能打胜仗吗？咱没说吗？马龙潭与众不同啊，把家里的东西变卖了给弟兄观饷，粮食不够吃，从自个儿的家里用大车往这儿拉。士兵深受感动啊，发誓要跟着马龙潭，有苦同当，有福同享。将帅一心，军兵用命，就这样坚持了三个多月，打退了蒙匪16次进攻，大量杀伤蒙匪足有5000余人。但是人家蒙匪越来越多呀，马龙潭这块寄养攻不上，终于以失败而告终。别看打了败仗了，他消灭那些蒙匪，杀伤那些敌人，超过他手下六营的兵力。要按理说的话，应当通令嘉奖啊，应当提升啊。可您别忘了，那清政府胡了巴涂的，那手下那些指挥官，除了抽大烟、嫖娘们之外，没什么特长。他懂得谁能干，谁不能干呢？尤其那满洲的都统叫纳彦图，这老糟头走一步掉一块，你问他南边在哪他都不知道，就这么糊涂。身为统兵大员，也不了解情况，一听说马龙潭打了败仗，通辽失守，他来劲儿了，这还了得了、啊、挫伤我大清的锐气，给大清丢了人了，通辽失守了，该当是死罪呀、啊！就这样把马龙潭推出去，要斩首示众。底下当兵的不服气儿，当时就哗变了。有人联名向纳彦图讲理，可就同僚之中也有正人君子，纷纷给马龙潭求情。纳彦图一看没办法了，好吧。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降级使用，又打六营统领给降为少长。那统领那等于团长，六营统领那管着六个营啊，现在降成少长，跟小连长差不多了。因此马龙潭心灰意冷，找了个借口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四方台，人家忍了，家里有的是钱，我管那干什么呢？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其实马龙潭这么做也不算不对，回到家乡之后，家乡的父老都知道怎么回事，替他鸣不平啊。可这么有用的人才在家一待不废了吗？后来身商巨贾、头面人物、本家族的人都来找马龙潭，说你这么办吧，你不当官也行。过去不得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这年月太不太平了，你干脆保卫乡子，你也负点责任吧。本地成立团练，又让他当了团练长，各村各镇抽出1000多人来，大家集资买武器，由他亲手训练。哎，马龙潭说行，就这么做了团连长了。这玩意儿属于私办的，官家允许，没地方观饷去，都是自己吃自己。你看呢，这1000来人呢、啊、多少年来把四方台治理的可以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有些土匪不敢沾四方台的边儿。就好像张作霖过去在赵家庙当保险队队长，哎，他们俩差不多。
今天张作霖问起以往的经过来，马龙潭滔滔不绝讲述了经过，连张作霖听着都替他不服气儿，麻了巴着的，切，哎，天子无福，民遭难，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我说这个清政府怎么那么多饭桶啊？哎，一个个呀，误国病民，他们那个罪孽深重啊！大哥，过去的事儿不要想他，还要打起精神来啊！多谢师长的关照。哎，我大哥，那么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咱不谈了，咱谈点高兴的事儿。据你看，这个蒙匪能不能消灭得了？张师长，不是开玩笑吧？你是堂堂的中将，你是高级指挥官，你怎么还拿我逗咳嗽？那你说能不能消灭得了？哎，我请问大哥嘛，嗯，求大哥指教。张师长，你拿我开心也罢，你认真也好，我看没什么难的。哦，大哥，那你就说一说怎么个没什么难的。小弟我愿闻高论。